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是持有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接受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是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对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2: 来看到，这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在当天要在阿曼举行的伊朗和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是暂时的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巴加埃也同时表示，伊朗依旧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了中间人。
3: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4: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3: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
5: 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受到了美国等的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是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经为了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6: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7: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6: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

0: 申请，以免除针对一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就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在当天就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切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也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的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对话。
1: 而他这次是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在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的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另外，这是沙特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还有他的随行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回顾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的地区局势。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
3: 而在此声明发表之际呢，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升级之际，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我们再继续看到，埃及总统府在14号发表了声明，埃及总统塞西将于当地时间的15号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并就地区局势交换看法。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和穆罕默德将会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将会举行更大范围的会谈。此次会谈预计将会讨论如何加强埃及和沙特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还将会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会谈结束之后，塞西将会设午宴款待穆罕默德。
1: 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正在快速推进，短时间里头已经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是在北京的81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大臣阚良举行会谈。
5: 董军有表示，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的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

0: 新时代全天候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1: 再来看到的是第十三届北京湘商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在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还有嘉宾的参会情况，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的嘉宾到访，凝聚稳定共识，同塑安全之力。
2: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湘商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就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克里姆林宫在随后就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2: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3: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2: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号在芬兰举行了北京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还有能源的布局，与会的12个欧洲国家共同呼吁欧盟要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4: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5: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4: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14号警告，随着俄罗斯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要保持警惕。欧盟计划在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的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4: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6: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4: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在14号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到了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了第十个参与到这个倡议的欧洲国家。
4: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7: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4: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八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十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14号于巴黎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反恐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
0: 另外，两国还就像是防务、航空还有石油运输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
8: 这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中，两人重点讨论了加强法伊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打击恐怖主义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法国总统府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务和卫生等优先领域的合作。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双方会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防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新抬头。面对当

0: 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签署内容涉及防务、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发力报道。
1: 再来关注到美国围绕在人工智能监管的争论持续在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表示，人工智能是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并且警告这样一个过度监管可能会使得中国在 AI 的竞争当中取得领先。
2: 而副总统万斯也表示，美国在制定监管政策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
3: 美国总统14日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其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称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日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作出回应。万斯表示，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万斯同时警告，美国目前正与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政策时，也必须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此番表态是在回应近期美国科技行业围绕人工智能监管日益升温的讨论。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马斯克等科技行业领导人此前均呼吁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其中，阿莫戴伊1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适度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更加重视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微软14日也公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确保人类始终能够对相关系统保持控制。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1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16号进行自民党的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18号将会进行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人事安排。报道称，这将会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日本媒体此前就分析称，或将会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等。另外，根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宏司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平陆运河在16号就会通航，目前全线已经准备就绪，稍后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自

0: 牌。
1: 好，持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就会正式通航。
2: 而随着这一条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4号，华南一带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岛的雨势强劲，救援人员救出了被困的群众，并且持续排涝。从15号开始，西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昌化江流域形成近5年最大洪峰，流域累计降雨量310毫米，大广坝水库水位迅猛上涨。由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大广坝水电厂的大坝闸门连日来开启泄洪，科学开展防洪调度，同步保障电力供应，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4日上午，五指山市昌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接报到场后，护送首批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最终14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海南五指山从11日至14日，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市区主干道一条支路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抢险救援人员持续排涝，使得这条道路的积水已经清退。五指山市14日早上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市实施5停1关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停止运行。海南省的东南部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应急部门已经协助超过4万余人从危险区转移。气象预报，15日起西南降雨仍然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拓企计划要在明年初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出现下挫，芯片股领跌大盘，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已经超过在半成左右。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所做的分析总结。
7: 周一美股收盘下跌，伊朗战争持续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逼近每桶110美元，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一度升破了5%。另一个市场的压力点则是来自于 AI 以及芯片股的抛售。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科技股方面，三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者呼吁放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称其存在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相关产品需求的担忧。特朗普则认为不需要，并且称 AI 风险为骗局。相关消息仍然拖累 AI 和芯片类股市同步下跌。能源市场方面，此前沙特关闭了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引发市场对于全球能源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一度是逼近每桶110美元，最终收涨1%，收于每桶105.68美元。德州轻天油也是收涨超过1%，收于每桶101.39美元。美联储将在本周三公布利率决议，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大概有90%左右。债券市场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早盘一度升至5.012%，创下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自2007年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只有另外一次突破了5%。不过随着收益率升高吸引买家入场，加上油价从盘中高位有所回落，美债随后反弹。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9%，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38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8: 美国国防部在14号宣布，将会向美国钨生产商 Elmer Group 投资4.5亿美元，持股接近20%，以扩大本土的钨加工和制造能力。这次的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的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来介入到关键的矿产供应链。
7: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钨生产商 E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并降低关键国防材料供应链依赖。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可赎回优先股方式投资 Elmet， 持股接近20%，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Elme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Elme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
3: 奥麦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体生产。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e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6: 中脑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4号在完成各项的预定演练科目之后，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了帷幕。
9: 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联演坚持实战牵引，通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系统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双方参演官兵以默契配合、有效检验，提升了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为两军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结束仪式上，老挝国防部为此次参演官兵代表颁发3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中方指导组组长为参演官兵代表颁发参演证书，和平列车医疗队向老挝人民军捐赠了药品等医疗物资。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等多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对于英国政府日前计划赋予英格兰各地方的市长征收游客税的权利，有业界的人士就担心，如果按照住宿价格的一定比例来征收，可能会推高旅游的成本，影响英国旅游业的竞争力。
6: 而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爱丁堡酒店业人士则认为，与其按照房价的比例来征收，不如采用的是每个晚间固定收费的方式更为妥当。
10: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后承诺要将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近日提出计划让英格兰地方政府有权对过夜游客征收额外税费。尽管目前英国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游客税，但苏格兰地区的爱丁堡已经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率先实施类似政策，征收住宿费用5%的游客税，最多征收连续5晚。苏格兰旅游联盟首席执行官克罗索尔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提到，夏季旅游旺季期间，爱丁堡的部分平价酒店并未满房，也有游客选择住在城外，但目前无法确定这是否与游客税有关。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住宿成本上涨是否会让游客减少在餐厅、酒吧和景点的消费。对于英格兰计划推出的类似政策，克罗索尔不完全反对向游客征费，但他并不赞成目前讨论的按住宿价格百分比的征收模式。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采用每晚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
11: We always say that, you know, I think, £2-3 maybe, if you're in a big city, £4 per night is a fair amount. I don't think a visitor.If they're staying in London, would have any problem with paying that amount.
10: 目前，曼彻斯特已经收取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的费用，利物浦也实行每晚2英镑的类似收费。克罗索尔认为，这种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会让游客更容易接受。 他还提到，英国酒店和旅游业目前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他认为，如果英国能够把这个税率从20%降到接近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可能会更加合理。
11: And our fear then is that potentially that money then may not be spent in the restaurants and the pubs and the visitor attractions because it's just too much and on top of 20% VAT. So we want the UK government to lower VAT on tourism hospitality. If it comes down to 10%, then of course that makes it slightly easier as well.
10: 英国业界人士还担心游客住宿成本上涨可能最终会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岗位。英国的酒店业协会此前也警告，如果在英格兰地区大范围实施5%的游客税，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本地大约3.3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0: 结构测试和电磁兼容性测试，以验证其在太空环境中的可靠性和发射条件下的耐受能力。
1: Biz de kendi mühendislik kabiliyetlerimizle hayata geçireceğimiz ay araştırma programımızla ay görevi gerçekleştiren 9. ülke olmayı hedefliyoruz. Bilim tarihimize yön veren bilim insanlarımızın mirasını ay yörüngesinde gerçekleştireceğimiz bilimsel araştırmalarla yaşatacağız. 2027'nin ilk aylarında fırlatmayı planladığımız ay uzay aracımızın yaklaşık 2 aylık yolculuğun ardından ay yüzeyinden 100 kilometre irtifada bulunan kutupsal ve dairesel görev yörüngesine ulaşmasını öngörüyoruz. Burada en az 3 ay boyunca operasyon yürüteceğiz. Görev performansına bağlı olarak bu süreyi 1,5 yıla kadar uzatabileceğiz.
0: 在任务目标方面，卡哲尔介绍说，土耳其计划利用自主研发的设备研究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上水形成的机制、月球磁场及表面特征，并进行辐射环境测量。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推进系统是这次任务的关键技术之一，将用于轨道提升机动和任务结束时脱离月球轨道的最终制动。卡哲尔表示，若任务成功，土耳其将成为世界上第九个
2: 完成探月任务的国家，这将为土耳其未来开展深空探索奠定重要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继续带您来看向印尼。印尼在今年的野火季整体呈现了一个缓解的态势，但是在西加里曼丹省最近依旧受到了野火所产生出来的烟霾的影响，有多个航班的运作这几天都受到了影响。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这厚厚一层这个白黄色的烟霾就笼罩在昆甸市能见度降到了不到1公里，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低能见度，不但是阻碍到了灭火作业，同样也导致了机场的航班运作这几天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旅客滞留在机场。虽然全国今年的野火季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缓解的态势，但是西加里曼丹省部分区依旧被厚重的烟霾给笼罩，有毒的这些烟霾会引发健康的危机，所以当地和 附近的苏门答腊岛的多地居民在外出时都要特别戴上口罩。现在学校也是被迫停课的。全国有超过140万名学生都受到了影响。印尼当局在多国的协助之下，已经在多个省份加大了灭火的力度，希望要努力控制住火势。而由于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在推高气温，这也导致印尼在今年的野火季也成为了这11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邻国也同样受到了烟霾的影响。
3: 我们最后来看到娱乐快递。香港天王刘德华近日宣布，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巡回演唱会，陪伴歌迷共度圣诞、除夕和新年。刘德华在演唱会海报中拿着纸飞机，希望将自己的梦想与爱传递到远方。他并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主题的概念构思。
4: 源自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喺我生命里边，其实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元素喺里边。咁有电影啦，有音乐啦，有我自己嘅生活啦，即系我家庭啦，咁同埋有你哋啦。咁所以已经好多嘢可以包含喺佢度，即系喺我生命里边。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呢一个，亦都有一个即系比较每一年都会谂到用嘅。
3: 为纪念香港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多位歌手日前云集西九文化区举行的音乐会，以歌声表达对张国荣的敬爱。参与这次演出的歌手包括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殿堂级歌手徐冠杰、莫文蔚、张卫健、钟镇涛，廖瓦成员陈卓贤、谭耀文、陈洁玲、苏永康等。而张国荣生前挚爱唐鹤德也有现身，他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都没有忘记。” 而全晚最感动一刻，相信是许冠杰时隔34年跟故友隔空对唱《沉默是金》的一幕，并改写《难忘你》部分歌词做致敬，情意之深令人动容。香港资深艺人李隆基出席活动，表示自己对于唱歌的心态是永不言休。另外，经历了与前未婚妻王青霞的情感风波后，不知道他现在又会否想脱离单身，结交新女朋友呢？
5: 冇啦，其实我而家个心态就冇乜 想话去识女朋友喺我而家呢个咁嘅环境咧，我觉得都系，唉，过翻呢自己嘅自由嘅生活好啲嘅，所以暂时都。

0: 未有咁嘅打算。我最大嘅興趣就係唱歌，所以唔會話咩休唔休息噶啦。有人聽我，我咪繼續唱咯。啊，唱到自己真係唱唔出啦，冇計啦，嗰時要休啦。
1: 鳳凰力士綜合報道。
2: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3: 更多的消息也请持续的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之下。也门胡塞武装空袭沙特空军基地，称击中多个目标。马克龙会见伊拉克总理，讨论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地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方面在14号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类起火。德黑兰则对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在智能控制状态。而美方就否认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受袭失灵。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数周，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美能源部长则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的运量持续上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九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八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1: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抱持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了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日至18日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不过受到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日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了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4: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3: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一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履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四日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四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4日在巴黎会见到访的伊卡勒克总理扎伊迪，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反恐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另外，两国还就防务、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一系列协议。
6: 这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中，两人重点讨论了加强法伊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打击恐怖主义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法国总统府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务和卫生等优先领域的合作。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双方会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防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新抬头。面对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对能源供应和石油运输带来的影响，两人还就石油出口运输路线多元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希望能降低地区局势对能源市场的冲击。另外，马克龙与扎伊迪还共同出席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签署内容涉及防务、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14日表示，有关加沙人口稠密地区遭遇军事打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令其深感担忧，尤其是当中有不少是儿童。哈克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消息称，加沙过去一周共有9名儿童被杀或者是伤重死亡，另外有至少13名儿童受伤。哈克表示，联合国重申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物资及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他同时提到，人道主义救援伙伴发出警告，机油零配件的准入限制加上燃油资金不足，正在威胁民生服务。哈克说，自3月起，以色列当局仅批准约13500升机油运入加沙，但仍有超过92000升机油待审批。哈克警告，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批准物资入境，当地的安全饮用水供应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污水泵站或将停运，垃圾也会堆积如山。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致电普京，称将会全面扩大并深化朝俄合作。特朗普反对加强人工智能监管。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4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富谢电，对普京在朝鲜国庆78周年之际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表示，朝俄两国和人民在坎坷不平的历史风云中巩固信任和团结，共同维护正义与和平，不断书写着伟大同盟史的新篇章。金正恩指出，朝俄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和朝鲜政府坚定立场，将全面扩大并深化朝鲜与俄罗斯的合作。金正恩强调，他坚信俄罗斯将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国际正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承诺始终不变地支持俄罗斯人民。

0: $1,000,000,000，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并降低关键国防材料供应链依赖。 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可赎回优先股方式投资 Almat， 持股接近 20% 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Alma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Alma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 Almat 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 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铁生产。 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e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荣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围绕人工智能监管的争论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人工智能不需要更多控制措施，并警告过度监管可能会让中国在 AI 竞争当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也表示，美国在制定监管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
2: 美国总统14日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其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称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 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日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作出回应。万斯表示，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 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万斯同时警告，美国目前正与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政策时，也必须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此番表态，是在回应近期美国科技行业围绕人工智能监管日益升温的讨论。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马斯克等科技行业领导人此前均呼吁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其中阿莫代伊1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适度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更加重视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微软14日也公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确保人类始终能够对相关系统保持控制。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一度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影响而延期的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14日在迪拜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业展会之一，今年大会主题是"旅行2040，以创新与科技开拓新前沿"。人工智能、航空互联以及全球旅游旅客重返到中东市场，也成为了今年业界关注的焦点。
3: 第33届阿拉伯旅游展14日在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旅游目的地、航空公司、酒店集团、旅游科技企业以及行业决策者再次汇聚迪拜。 今年的展会受到此前地区局势以及国际出行环境变化影响，原定于5月举行的展会一度延期，最终调整至9月举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影响旅游市场的背景下，行业韧性与信心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4: So everyone knows how exciting the travel, tourism and the aviation sector is. But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the sector is it can be affected by economic ups and downs, by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also just by natural disasters. That means that the DNA of the trave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and aviation trade is really resilient.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at coin is it comes together really effectively to bring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always come out of anything difficult, whether it be a global pandemic, whether it be economic tragedies.
3: 人工智能也成为本届展会焦点之一。不过有业界人士认为，对于高度依赖个性化服务和真实体验的旅游业而言，人工智能仍难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5: I think definitely AI is a great tool for us to plan agendas as well as doing the brainstorming, bu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at AI is not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e replacing the human touch. And in the current industry that we work in, human touch is essential whenever we're creating the private events. From the moment that we're reaching out to the clients, we're doing the brainstorming, planning the idea, and creating the personal touch is something that's essential, and potentially we're not able to remove it.
6: 调查显示，对于中东北非市场，42%的旅行社认为高净值奢华游客最可能率先恢复，其后包括自由行40%，团队游38%以及年轻游客38%。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韩芯片股在星期一遭到抛售，美国 AI 巨企呼吁减慢 AI 发展步伐，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亚太股市受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中国外交部指，美国涉及中国的言论干扰了 AI 的全球治理。中国五个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等的问题。国资委说，央企将带头及时支付。星期一的亚太股市受到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明显受压。第一个是美联储在这个星期加息，这种预期已经到了90%这样的一个预期了。第二就是中东的冲突扩大，使得油价又上涨了，还有各种风险叠加之下的放大期，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三个美国 AI 巨头一起联名呼吁，应该要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星期一日韩有关的芯片股跌势明显。美国 AI 三巨头呼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加上油价继续的飙升，日本跟韩国的芯片股首当其冲下跌。 S 凯利是在星期收盘的时候下跌超过了6.35%，三星收盘跌4%，软银跌11.38%。来自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以及马斯克在星期天的这个声明，还有不断接受媒体访问，使得市场认为这些巨头呼吁 AI 的减速发展，芯片股将会受压。市场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在星期一美股开盘之后的表现。马上看一下亚太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一下跌0.81%，失守64000点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了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26%，芯片股跟随全球 AI 概念股的跌势打击大盘。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1%，台湾股市下跌0.7%，失守46000点关口，到超过两个星期来的低位。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没能站稳，都收在平盘下方。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1.6万亿人民币水平，创今年以来第二低的单日成交记录。沪指收盘3885点，跌2点，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数收跌1.1%。港股小幅度反弹，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跟医药股扬强势，科技股互有涨跌，芯片跟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4917点，上升0.45%，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跌0.06%，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这个星期市场的关注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超级央行周来了，美联储现在市场认为会加息，日本央行的议息也应该会加息，而英国央行市场认为呢，这个礼拜的议息应该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美股跟美债收益率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加息与否的行动。来自于高盛、摩根大通、花旗还有三菱日联都认为，美联储在这个星期会展开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应该会加0.25厘。瑞银就说，如果香港的利率也跟随美国加上

0: 去的话，那么香港的楼市面对的挑战会比较大。但是香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经济增长预料会比上个星期要好。我们基本了解这个星期市场面对的几个风险，比如说是美联储加息，还有油价的上涨，以及 AI 有关的风险等等。现在聚焦在 AI 有关，为什么这三大巨头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SpaceX 等等，他们都是要去呼吁放慢 AI 有关的步伐呢？来看一下。由于担心灭绝人类，所以 Anthropic 等三个巨头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的 Anthropic 的有个员工离职，他离职之后发出了一个警告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将来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出来之后，三大 AI 巨头含有的共同呼吁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迪莫首先是在上个星期六呼吁放慢发展步伐，立刻得到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跟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的响应。奥尔特曼更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强调安全优先，说全人类在2020年代结束前有 10% 灭亡的风险，这是无法接受的。 Anthropic 的阿莫迪星期六发文说，现在 AI 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不应该继续以这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开发，但控制步伐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他们将引入包括第三方评估的新安全措施。但他们也说，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反垄断豁免，还需要跟中国合作，并说如果中国没有限制 AI 发展步伐，可能会取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彭博社却质疑各大 AI 企业彼此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又要面对中国企业的强劲竞争，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新限制或安全审查。而有分析说，美国 AI 巨头罕见的联手，实际上是各有私心，试图通过影响监管机制来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 OpenAI 为例，早前已经有银行家提出他们是不是在今年上市的两个选项，或者延到明年。比如说，如果到明年可以10,00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因为今年像 SpaceX 已经抽走了市场太多资金了。第二是降低估值目标来加快上市进程，但是 OpenAI 的阿尔特曼坚决反对降低估值目标，那么就延到明年。所以他们的呼吁倡议也许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美国三大科技企业 Anthropic、 OpenAI 还有谷歌正在讨论合作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叫做 AI Safety Standards Body。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会研究有关成立独立机构的事宜，为 AI 技术测试跟审核创建一个协作的框架。美国巨型的 AI 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发展的步伐，企业如果自律，但是呢，别人没有政府的监管，其实可能各走各的。那么这个可能别人在做你不做，他们可能就会落后。呼吁政府要出来协调这个事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同意。特朗普拒绝科技企业高管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而这个时候正出现的就是美国的科技界、政界的核心圈还有选民在各个方面开始热烈讨论关于 AI 技术构成生存性威胁的担忧。对于这样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说，有一股非常负面的势力夸大人工智能的威胁，他认为可以对 AI 设定护栏，也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应该炒作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他又说，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所以呢，需要保持这个地位，因为谁在 AI 领域获胜，谁就赢了。另一方面，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任何关于 AI 的联邦立法都不应该仓促出台，需要先召集 AI 产业的领袖举行一次大型会议。国会将寻求 AI 发展方面的平衡，确保美国不会失去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人类到底能不能够一起来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提出的减缓 AI 发展速度的方案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敌对国家 尤其是中国选择不采取相同措施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 Anthropic 自始以来一直在针对中国的这种敌对态度，他们的叙事叫做安全，但实际上是有敌对的态度的。另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跟中国竞争等等的言论看起来，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美国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国当作 AI 竞争的头号对手，对中国来说寻求的是共赢，而不是你赢或者是你输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也谈了这样的一段话。习主席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的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点倡议，其中包括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以及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等等。他提出的5项倡议，第1项就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说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第2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第3数字产业合作倡议。第4智能制造合作倡议。第5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育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美国 AI 企业呼吁 AI 发展要减慢速度，第一个原因背后的就是 AI 它人工智能这种它发展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大国竞争可能会加速了这种不可控，如何能够展开全球治理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 AI 减速矛盾深，需要中美协同一起来治理。说从 Anthropic 等企业的呼吁可以看到，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在能力提升的速度，同时也要把 AI 治理最深的困局推到了台前。中美必须要协同推进，才能够打破安全与竞争矛盾的迷思。尤其是美国现在呢，在技术优势渐渐跟中国缩小的时候，美国已经把这个叙事转为安全叙事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竞争跟合作。最近新闻说，中国 AI 走向世界，能不能跟美国 AI 分工？说根据使用 AI 的用户的需求，中美 AI 或许可以形成分工，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还会是制约的因素。明报的社评说，华府科技霸权心态不改，中美 AI 对话蒙上阴影。下球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经济下行以及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回款难、贷款难和抽贷早等等的问题，五个部门出手整治这些问题。五个部门最近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星表示，工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各个部门着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对大型企业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提出明确要求。他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利用他们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最近他们也发布有关的通知，让中小企业以什么方式拿到尾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款承诺。而国务院国资委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表示，接下来中央企业会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要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国资委也表示，中央企业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金。央行表示，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嫁融资成本，不利于货币传导政策。而央行也表示，将对压降账款、账期成效明显的企业给予贷款融资便利。市监总局说，将对于变相延长账期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证监会表示，要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非常的全面，重在落实。棉汇价在星期一上涨到将近99.5的水平，预计美联储这个星期会宣布加息，使得美元汇价指数上涨，人民币收盘上涨25个基点，报6.707。市场现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市场认为应该要加息，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不应该，美联储主席沃什该怎么办？美联储会不会顺着特朗普的意愿来不维持利率不变，又或者是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而加息呢？考验了美联储主席沃什。目前市场在一片连续加息声当中，特朗普确实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他说，美国应该要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再度威胁将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切断贸易往来，以施压美联储。美国8月份的 CPI 超预期，市场当前定价9月加息概率达到86%。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是截然相反的加息压力。美伊战争连续7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叠加关税政策，使得美联储通胀目标面临复杂的局面。美银首席策略师哈内特发出了3重警告，说柴油裂解价差触及每桶102美元的历史记录，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2007年来的高位。AI 热潮之下，全要素生产率 TFP 跌破长期趋势线化，秋季滞胀风险正在汇聚。而他说，柴油是真正的压力点。另外一家投行花旗示警美联储连续加息的风险。而美国的经济类似1988年到1989年紧缩周期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在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通胀压力重新出现的时候，跨资产配置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而美股资金上个星期大举撤离，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的话，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通膨与融资成本担忧是资金出逃的主要原因。
1: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

0: 上涨了，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冲突又扩大。那么沙特呢，可能是他们封闭了一些输油的管线，那么这输油的路线，这也使得油价上涨，油价的运输产生了压力，所以油价上涨。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扩大，沙特一天之内58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数字啊是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天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经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根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局当天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西部之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其实我们看到上星期无人机袭击迫使使得沙特阿拉伯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贯穿沙漠腹地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之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全球东伊量大约4%，但是港口库存现在只能够维持5到7天。分析说，如果无法及时修复，全球原油将面临大约4%的供应缺口。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跟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跟也门相关的事务当中没有任何干预，他们完全否认伊朗参与了这些袭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也门跟红海的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说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加拿大跟美国紧邻，但是加拿大现在不再向南看，而是向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的欧盟去看。总理卡尼有新的动作，在这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将跟欧洲各国领导人会面，寻求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正在就支持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展开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于蒙特利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就加拿大将为一笔由布鲁塞尔牵头、规模达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贷款出资多少达成一致。加拿大最近跟美国贸易摩擦加剧，总理卡尼积极跟欧洲各国领袖秘密斡旋，争取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以及参与欧盟单一市场。欧盟则对提案持开放跟积极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3号当天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跟欧盟的关系，但强调不是要寻求成为欧盟成员。
1: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西部大同道要开航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16号正式通航。全线的准备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大的缩减了西部的产品向东向南运输的时间。
2: 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

0: 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和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6号，这个星期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026年的施政报告和香港地方5年规划会一起公布。李家超在星期一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说，第一个5年规划要拼经济、谋发展，让每个市民共享红利。媒体说呢，这个5年规划的还有施政报告一起公布啊，将会有多项安排，因为这两者分量十足。据说李家超只会读出精简版，大概加起来也有2到3小时，会很快的发出一读一明的整个图表包，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而且会第一次由特首连同3司1局的局长出席记者会加强解说。来自于瑞银高级亚洲和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胜认为，5年规划在提升香港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和竞争力方面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能够成功规划和执行，有助香港在不同周期之下稳定增长。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文章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的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慧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来看看现场情况。
1: 现在，请傅林慧先生做介绍。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八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发挥宏观政策效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4%，制造业增长6.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股份制企业增长5.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4%。私营企业增长3.7%，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和29.9%。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821亿元，同比增长17.6%。二、服务业增长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9.6%、9.0%、4.8%。一到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八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在服务零售额当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69亿元，同比增长1.1%。一到八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34766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84195亿元，增长4.3%。 网上服务零售额50571亿元，增长5.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环比下降0.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4457亿元，同比增长0.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67亿元，增长1.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5280亿元，同比增长0.3%。餐饮收入4540。
0: 好，您刚看到的现场是国家统计局在介绍关于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那么总体来说，延续呢平稳态势，稳中有进，是向心向优。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完整内容提供给您。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伊朗方面14日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美方则否认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受袭失灵。而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数周，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美能源部长则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上升。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籍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8: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7: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保持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日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谅解，已经最终确定。而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降温发挥作用，但也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9: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
10: فرصت بسیار مناسب بود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 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 جویی 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9: 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
10: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که یمنی‌ها خودشون برای خودشون تصمیم می‌گیرند. انصار الله یک طرف مستقل یمنی هست بر اساس مصالح و منافع خودشون. تصمیم هایی که لازم میدونن اتخاذ میکنن و مطلقا این ادعاهایی ک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در مورد دخالت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تحولات مطرح کردن درست نیست و قاطعانه تکذیب میشه این ادعاها
9: 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不过，他同时强调，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中间人，而是美方是否真正具有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基本善意。
10: خب ما همیشه از موضع اصولی چین، موضع مسئولانه چین در قبال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9: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在谈到美伊冲突时，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海上封锁等伊朗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就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11: 巴加埃表示，原本一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木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6: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日至18日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到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日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12: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13: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12: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履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日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且暴露出了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够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据悉，伊朗的袭击造成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有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了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一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日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 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着连续的联系，而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也感到担忧。另外来看到是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日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而在会议期间，双方回顾了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及地区最新地区局势。而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此声明发表之际，正值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冲突升级，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22个州起诉联邦，要求叫停绿卡公共负担新规。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7: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日至17日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14日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18: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6: 国家“十五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省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与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省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啦。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而家好多海外嘅投资者，已经唔需要说服佢哋噶啦，佢哋真系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去開發，譬如固定收益啦，或者係大宗商品啦，呢一啲範疇我哋都將佢做得比較全面。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1: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2: 全球的競爭，歸根結底到最後，要通過創新来竞争，尤其是在 AI 时代，怎么创新，我觉得是很关键的。我说，我们对于未来在相关的这个工作，如何系统性的去真正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怎么高效的去给予好的建议，因为香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去更好的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未来面对的企业就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香港企业、甚至东南亚的企业，它可能面临的是全球的企业。
1: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美国加州联合其他21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实施一项可能影响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行规。
4: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0: 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定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无生产商 E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持股接近20%，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
2: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钨生产商 E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并降低关键国防材料供应链依赖。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可赎回优先股方式投资 Elmet， 持股接近20%，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Elme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Elme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Elmet 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体生产。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e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的安全疑虑持续升温，继 Anthropic 及 OpenAI 领导人表态支持放缓 AI 能力提升速度之后，微软也公布暂行 AI 行为准则。
3: 人工智能竞赛越跑越快，硅谷科技巨头却开始踩下刹车。
4: 微软公布 AI 行为准则，对旗下自主研发的 MAI 模型划出一系列红线，包括不得自行创造或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得掩盖不当行为，也不得歪曲或隐瞒推理及行动记录。其中一项特别受关注的规定是 AI 不得使用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经语言，私下与其他 AI 系统沟通。微软 AI CEO 苏莱曼表示， AI 也不应让使用者产生依赖，或一昧迎合使用者，而应该促进人类自身的判断、自主性及行动能力。按照最新准则，微软 AI 还不得协助创造新武器、取得危险物质，也不能鼓励不健康饮食或生成暴力及色情内容。
3: 但微软选择此时公布，正值硅谷对 AI 失控风险的争论迅速升温。
4: 上周 Anthropic 研究员宣布辞职，公开警告 Anthropic 和 OpenAI 正在竞逐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能，形容科技公司正 再拿所有人的生命冒险。随后 Anthropic CEO 呼吁放慢 AI 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 OpenAI CEO 奥尔特曼表达支持，特斯拉及 SpaceX CEO 马斯克又公开表示认同，微软 CEO 纳德拉星期日进一步表示欢迎为了解决 AI 对其问题进行更多研究，并采取更加审慎的发展步调。而让这场争议更加迫切的是近期发生的 Hugging Face 事件。 OpenAI 事后调查发现， AI 代理不但曾经在未经授权的论坛彼此交流，甚至使用难以理解的隐晦语言，引发外界对 AI 代理自主行动以及人类能否有效监督的担忧。这股放缓 AI 的浪潮短期内恐将持续延续。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银行预计上半年来的交易业务热潮或将逐步的消退。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在周一表示，尽管股票交易业务持续增长，但是固定收益交易收入下滑，公司第三季度的交易收入或将与去年同期相对持平，与二季度创纪录的业务收入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还预计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将在16亿美元到18亿美元之间，较去年同期的20亿美元至少下跌一成，这显著拉低了市场对于美国银行行业的整体收入预期。隔夜美股银行板块集体下行。不过对于消费端，莫伊尼汉则认为消费者支出仍然活跃，信贷质量处于在多年来的最佳水平，对经济的基本面非常乐观。市场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美国私募信贷市场违约率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美国私募信贷过去12个月的违约率升至6.3%，再创历史新高。八月份单月的违约事件数量也是过去一年以来最多。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医疗、工业以及制造业的违约活动最为集中，都达到了9.9%。尽管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担忧不断，科技软件行业表现仍然明显优于整体市场。八月违约率降至0.6%。汇率分析指出，利率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交易流动性，令出资方难以在贷款到期之前出售陷入困境的投资公司，驱动违约率持续上行。近期日元汇价快速上升，加速了日元空头和套利交易的平仓步伐，越来越多投资者相信日元已经转势，利差交易活动将会因此出现巨大变化。
5: 日元汇价近期的表现无疑亮眼，由七月底美日联手干预前的40年最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并在过去一个月保持偏强，低位反弹接近10日元，快要回到年初时的高位。分析师大多认同日本央行本周议息，加息已经接近是板上钉钉的事，特别是各委员已不断喊话，发出鹰派评论，为金融市场暖身，尽早接受央行将会持续加息的事实。现在存在争议的地方是，究竟央行急不急？本周的加息幅度会是循序渐进的1/4厘，还是快快大手加息半厘？无论如何，加息将会推动日元进一步反弹。最感到难受的，相信会是以为日元没有翻身能力的日元空头，以及进行利差交易的投资者。过去多年，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持有日元空仓，今年至今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元空头的天下。在七月到八月初的高峰，净空仓合约至少15万至16万多份，但干预后快速缩减。至于利差交易的规模，很难有确实的数字，但以三月跨境日元借贷上升至破纪录的360万亿日元可以判断，当时的利差交易规模是过去30年来最高。所谓的利差交易是介入低利率货币，例如日元，然后买入高利率货币，例如美元、墨西哥比索、新西兰元或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然后买入这些货币的资产，好像债券，短时间之后获利出货，再转回日元偿还借贷。日元美元利差交易的年化收益一般有2.5%到3.5%，如果日元在期间贬值，收益将更高，因而是投资者的首选。不过日本央行加息导致利差交易被迫平仓，触发更大规模的去杠杆潮。分析师估计，由于日元利差交易累积了庞大的仓位，日本央行积极加息压抑通畅，将导致平仓活动和美元好仓的止损加快。有交易员相信，投资者不会完全放弃日元利差交易，但会采取多元化策略，例如转往利率已处于零多于1年的瑞士法郎。 而对家则是汇率稳定和利率趋升的加拿大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保持开放态度，并且计划9月21日至23日在纽约与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就准备采取局势降级措施。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这项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架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外交列车，但这列火车已提前离开车站。俄方则表示，其打击的是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他同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且局势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2: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

0: 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污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1: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0: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15日凌晨报道，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当时正在波罗的海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毁，而首都维尔纽斯机场运行和相关空域一度都受到了限制。报道说，涉事无人机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上空被击毁，可能是从白俄罗斯入境立陶宛。立陶宛消防救援部门在午夜过后数分钟发布了空中威胁黄色预警，范围包括维尔纽斯和特拉凯等地，目前警报已经解除。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有关部门最初在特拉凯区一带发现到了涉事无人机，随即出动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战斗机，约30分钟之后通报称无人机已经被击毁。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力度，曾有多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偏离航线，并且误入立陶宛、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领空。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与防务。
3: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4: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3: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4日在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后，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
5: 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联演坚持实

0: 前波美拉尼亚州莫茨的基民盟支持率暴跌至只剩下7%，这或将是该党在德国地方选举史上最差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无法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的得票门槛。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是以37%的支持率领先，至于执政联盟的社民党则是紧随其后，而支持率是有34%。中左翼社民党希望守住这个传统票仓。在柏林市长选举方面，民调显示，激进左翼党是以23%的微弱领先莫茨的基民盟21%，这显示了基民盟被极左和极右政党夹击。如果选举结果最终与民调一致，则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或将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德国选择党则是会因为难以找到执政盟友而无法上台。加州州长纽森在14号表示，如果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2028年再度竞选总统，他将会放弃参选，因为他们两人将会争夺相似的支持者群体。纽森表示，他了解哈里斯的支持者群体，也了解他的朋友，他们的支持者画像高度重合。如果两人同时竞选总统，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美国两党多名潜在总统候选人预计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后开始宣布是否参加2028总统选举。美国国会山报称，同为加州出身的纽森和哈里斯如果同时参选，对民主党来说则将会是一场冒险的赌博。除了二者选民基础重叠，其蓝州背景也是将会使其难以争取到独立选民或对共和党感到失望的共和党选民。美国最高法院在15日拒绝批准邮政署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在中期选举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干预请求。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允许各州继续沿用多年来的程序发出邮寄选票。此前，特朗普3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邮寄选票收件人名单，并使用印有特殊条形码、可供核验追踪的信封。而后又试图推动这项新规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生效，但是被下级法院所阻止。而最高法院最新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继续暂缓实施新规。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重申霍姆兹海峡仍被封锁，处于制能控制之下。美国国防部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存在库存短缺。也门胡塞武装空袭沙特空军基地，称其中多个目标。 观众朋友，我是姚翔，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且提出了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习近平表示，守百姓的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 重任在肩，也希望广大的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的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美意局势怎么走呢？因为。

0: 伊朗方面在14号表示，超大型的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而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还是被封锁的，处于制能控制。美方就否认这个消息，也说涉事船只早就已经受袭失灵。同一个时间点，沙特东西的输油管道遭遇到了袭击，停输油已经数周。
1: 而修复工作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美能源部长现在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持续上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制能控制之下。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 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沿布港的关键替代线。 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沿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 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1: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是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且表示美方对这个设想持有开放态度。而伊朗的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是不会谈判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就说，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而这些信号既包括了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 雷扎伊同时说，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也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是绝不会进行谈判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在14号到18号将会在奥地利举行，而伊朗原子能组织的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到美国等方面的阻挠，当天折返。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经为了要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We
4: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5: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

0: 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一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履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的监察机构14号就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也承认美军先进的武器库存出现短缺，也公开了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就表示，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战略库存短缺，也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而专家之前也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的时间，才能将先进的导弹跟防空的拦截弹的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根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的军事基地数百栋的建筑跟其他的设施受损或者是被损毁，而数十架的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受到损坏或摧毁。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前就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耗资大约有375亿美元。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跟无人机，用意是要报复沙特不断的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半岛电视台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有一场的竞选集会之前接受采访说，这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带回来要持续跟进到的是，特朗普已经提到了这俄乌双方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美国最高法院是拒绝批准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行规。
3: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覺得破天荒，
5: 因為他們想像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6: 大家好啊，這裡就已經是我的菜園了。
7: 很多種玩法在菜地裡面，
8: 覺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覺。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聚焦扩员之后的金砖合作与全球南方协作，有多个东盟国家参与这一次的会议议程。有学者指出，金砖就包含了中国等大国成员，东南亚国家借助这一个多边平台，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要规避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压力。
9: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合作持续扩容。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分别以成员国、伙伴国身份参与本次金砖会晤。除原有东盟对话渠道外，金砖也成为东南亚国家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作为金砖创始重要成员，中国参与本次金砖合作进程。学者表示，东南亚国家参与金砖意在巩固多边话语权，拓展经贸空间，态度务实审慎。
10: 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了金砖这个平台和机制呢，实际上这个在东盟之外呢，东南亚国家呢又找到了源自于同样是属于这个发展中世界的这样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多边的平台，那么有助于更好的这个维护东南亚国家这个它自身的利益，包括呢它自身这个发展的这个需求，也有助于在这个多边参与中呢可能可以更好的这个实现，那么可以这个避免呢在这个大国的这个博弈中这个承受过多的压力。
9: 学者分析，东盟常以整体名义协调区域内部事务，金砖包括中国等大国与多个中等强国，各国以独立身份参与议事，议题更多聚焦全球治理。
10: 金砖机制呢，它的这个成员国是有这个体量非常大的大国像这个这个中国还有一些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而且呢这些国家呢是这个以个体的这个身份来参与到这个金砖机制的过程中，不像这个东盟呢它是这个以一个组织的这个声音对外说话是吧，所以实际上就说在金砖这个机制里头呢，各个国家会这个发表自己的这个见解主张，东盟呢主要是关注于这个次区域东南亚国家自身内部的这个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金砖机制呢，它更多是涉及到了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问题。
9: 杨丹志还表示，东盟协商模式不强求快速达成共识，金砖更有条件凝聚全球南方共同立场，推动协同行动。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1: 法国跟芬兰14号已经宣布要进一步的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至于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个倡议的欧洲国家。
1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12: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八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据立陶宛的国家广播电视台15号的凌晨报道，有一架不明的无人机当天进入了立陶宛的领空之后，被当时正在波罗的海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给击毁，而首都维尔纽斯机场的运行和相关空域一度受到限制。报道提到了涉事的无人机在立陶宛的南部阿雷图斯的上空被击毁，可能是从白俄罗斯入境立陶宛，而立陶宛的消防救援部门在午夜过后的数分钟就发布了空中的威胁黄色预警，范围就包括了维尔纽斯跟特拉凯等地，而目前警报已经解除。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就表示，有关的部门最初是在特拉凯区的一带发现了涉事无人机，随即出动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大约有30分钟之后通报说无人机已经被击毁。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于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力度，曾经有多架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偏离了航线，并且误入立陶宛、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则表态，俄乌同意互相不攻击能源目标，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有前提是俄罗斯也要停止袭击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就准备采取局势降级措施。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这项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架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外交列车，但这列火车已提前离开车站。俄方则表示，其打击的是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他同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且局势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5号是拒绝批准邮政署对于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也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在中期选举当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干预请求。画面你看到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是允许各州继续沿用多年来的程序发出邮寄选票。而就在之前，我们看到了特朗普3月是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邮寄选票收件人名单，并且是使用印有特殊条形码可以供核验追踪的信封。而之后又试图推动这一项新规在11月

0: 中期选举前要生效，但是被下级法院阻止。最高法院最新裁决驳回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继续暂缓实施新规。而选举官员指出，根本是来不及在中期选举前完成全面改革。威斯康星州等多州日前是已经开始向选民发送了邮寄选票，而当时新系统还没有启用。如果说强行推行新规，或是引发大规模的混乱。 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十四号重返参议院，这一次也是他今年六月因为在家中摔倒住院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麦康奈尔十四号是坐着轮椅在助手的陪同之下现身参议院参加一项人事提名的投票。而进入参议院之前，麦康奈尔向媒体表示，他决心要推动新的农业法案顺利通过，促进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也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就在之前一天，麦康奈尔也曾经在一份的声明中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在医生的建议之下，要继续的接受物理治疗。他同时说，会在需要的时候出席参议院的关键投票。84岁的麦康奈尔今年的六月因为在家中摔倒，而且短暂的失去意识，被送入医院治疗，但他在事发的数周之后才披露住院的原因，也因此引发了舆论效应。 中秋将至，香港城巴与蓝屋首办了巴士赏月路线，穿梭港岛各经典地标，要配合蓝屋活化十周年，给市民带来崭新的赏月体验。蓝屋金章，纪念证书，趣味刮刮乐。今年中秋，香港城巴与万载蓝屋推出中秋主题开篷巴士路线 #EM 赏月游港岛，参与者将走访坚尼地城、港岛海滨、维园以及蓝屋，感受不一样的节日体验。我现在就在中秋限定的开篷巴士上，市民朋友们呢刚上车就会领取到一张刮刮乐的卡片，巴士上呢也设有导赏互动的环节。
1: 参与者将在岛上园的带领下，了解沿途景点的历史故事，结合打卡热点、传统猜灯谜等互动体验，亲身感受节庆氛围与本地文化的魅力。
2: 真系好满意一个旅程啦，可以见到咁多嘢啦。
3: 会啦，会啊，会啊，系惊买唔到飞啫。
0: 赏月专线于9月24日至27日限定营运。
4: 共设6个班次，市民朋友可通过城巴电子售票平台报名。主办方表示，希望将中秋传统与港岛本土社区文化结合，让市民以全新视角共庆中秋。希望喺一啲传统节庆上边揾到一啲新嘅体验活动，就俾唔同嘅香港市民或者游客咧体验香港嘅地道文化或者历史或者社区嘅体验。
0: 月色映照维港，灯火温暖街巷。恰逢蓝屋活化十周年，蓝屋建筑群也展出超过700个手绘花灯及系列活动，市民可一站式赏灯打卡，并参与社区文化体验。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5: 十四号，华南一带现在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岛的雨势比较强劲，救援人员救出被困的群众，而且持续的排涝。而在15号起，西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强，而中央气象台也预计，广西西南部、四川的盆地、东部等地区都有暴雨或是大暴雨。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昌化江流域形成近5年最大洪峰。 流域累计降雨量110毫米，大广坝水库水位迅猛上涨，由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大广坝水电厂的大坝闸门连日来开启泄洪，科学开展防洪调度，同步保障电力供应，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4日上午，乌志山市昌濠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接报到场后，护送首批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 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最中14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海南五指山从11日至14日，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0.5毫米，市区主干道一条支路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抢险救援人员持续排涝，使得这条道路的积水已经清退。 乌指山市14日早上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全市实施5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停止运行。海南省的东南部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应急部门已经协助超过40000余人从危险区转移。气象预报，15日起西南降雨仍然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加入区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10%和5%。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 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合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 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 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的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4: Important today, the members of the...
2: 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

0: 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啊，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啊，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强调坚守惠民初心。
1: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2: 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上升，伊朗重申封锁海峡。
0: 换词称，美国正在和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
2: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提出了殷切期望。
0: 漳州110，这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3: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就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就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的哈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发射有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在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
0: 他就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的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都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在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他对于胡塞武装接管了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了穆哈等多处的战略要塞，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在回应时就仅是提供了此前在八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之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
0: 另外，就美国媒体评论指沿用过时的表态，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4: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沙特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号就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以及他的随行代表团。而就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共同回顾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双边关系，还有地区的最新地区局势。
2: 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是出席了会议，而此声明发表之际呢，也是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升级的状态，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际油价也是再度的急升，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再度受到了攻击，加上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的担忧正在加剧。
0: 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逼近到每桶油是110美元的关口，升大约是在5%，而纽约汽油最多升至大约是在4.9%，高见于104.95美元，创下近4个月来的高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方达成协议，油价随后升幅也慢慢在收窄。另外，在伊朗方面，14号表示，有超大型的油轮阿尔加亚号就在霍姆斯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依旧被封锁，处于被制能的控制。不过，美方就否认这样消息，并称这个涉事船只早就已经是受袭失灵。
2: 而与此同时呢，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遭袭停输了数周，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的时间。美国的能源部长则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在持续的上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制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 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1: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3: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是持有开放的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的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是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已经准备好了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对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0: 沙特输油管道在遇袭过后，全球的石油供应紧张加剧，外界普遍关注在霍姆斯海峡的通行状态以及海峡的现状，而美伊双方各执一词。
2: 更多的消息，我们来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亚汉你好。
2: 那么目前呢，美方是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已经是取得了进展。对于此言论来说，那么伊朗的方面最近有什么样的表态？而目前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如何的？
5: 也还是这样啊。伊朗目前最新的表态，我看到的就是伊朗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现在呢霍姆斯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伊朗海军正在对海峡进行一个智能的管控。另外呢，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呢也发布了一份77艘船只的制裁名单，称这些船只在未来可能会面临被罚款、扣押乃至被没收的处罚。因此呢，根据这以上的这些信息呢，可以看出来伊朗当局对待海峡的态度呢依然是非常强硬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至于说海峡目前通行的状况，可以分为明面和暗面两个方面来讨论。明面上呢，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呢，目前现在每天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大型货轮大概在每天10艘左右，这个和战前的120艘呢还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暗面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油轮呢是在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关闭了自身的定位系统，在晚上通过阿曼湾一侧的阿曼湾南一侧的这个航道呢，偷偷的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有关媒体的相关统计呢，根据采用这种暗行的方式通过的油轮数量，输出的石油呢，大概在每天在800万桶到1000万桶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昨天，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直到昨天呢，在伊朗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有伊朗的一些专家呢，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他的言谈话语呢，我感觉是相信这个数字的，而且他由此还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伊朗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霍姆斯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能力？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伊朗方面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呢，不管这个回升数量是有多少呢，和战前2000万桶的这个数量相比呢，现在这个数量依然还只有一半，还并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程度。因此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之中，但是美国通过轰炸波斯湾南岸的一些监控，伊朗的一些监控设施，还有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呢，的确有部分的油轮可以安全的通过海峡，恢复了一些运输量，但是这个和真正海峡的完全恢复可能还有一段差距。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方面的消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要在阿曼举行的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外长会议是暂时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姆斯海峡的相关安排所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2: 巴加埃同时也表示，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是也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6: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7: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6: لیوای دوی ایران 临时关闭部分对于边境口岸

0: 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在14号发布了首份有关于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的武器库存出现了短缺，并公开的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将会因此而改变。
2: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后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后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6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自治区在安全部门14号发表了声明说，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到了5枚火箭弹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消息指出，这一次的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营地。
3: 另外，伊拉克的库区山区也分布着多个伊朗库尔德反对党的武装据点，此前曾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跨境打击。下节快为您跟进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要访问美国和特朗普及欧洲代表会议。
1: 欧洲12国举行北极峰会，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布局。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称，俄乌已经同意了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就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是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
1: 另外，根据乌媒的消息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就会前往美国，要和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要展开进一步磋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克里姆林宫随后就表示对特朗普这样一个言论表示欢迎。
3: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4: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3: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在15号的凌晨报道，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了立陶宛的领空之后，被当时正在波罗的海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毁，首都维尔纽斯机场运行和相关的空域一度受到了限制。报道说，涉事的无人机在立陶宛南部的阿

0: 阿雷图斯上空被击毁，可能是从白俄罗斯入境立陶宛。立陶宛消防救援部门在午夜过后数分钟发布了空中威胁黄色预警，范围就包括维尔纽斯和特拉凯等地。目前警报已经解除。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有关的部门最初是在 特拉凯地区一带发现了涉事的无人机，随即就出动了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大约30分钟之后通报称无人机已经被击毁。乌克兰近期加大了对于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力度，曾经有多架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偏离航线，并误入了立陶宛、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领空。
1: 好，换个焦点，为您跟进报道的是，欧盟还有欧洲多国领导人14号已经在芬兰举行了北京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还有能源布局，会见与与会是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要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0: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过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来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2: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3: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 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 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2: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
1: 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另外，现在法国和芬兰在14号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到由法国提出的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个倡议的欧洲国家。
2: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4: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2: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内地，8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明天公布。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总体延续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提速，装备和高技术的制造业增势良好，而在内需的方面，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也维持小幅增长，累计到八月份增速保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成长57.2%、34.6%和接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个月有所放缓，环比则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消费品零售则增长1.1%。其中，服务零售增势良好。具体分项来看，通讯信息、旅游咨询租赁以及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而在投资领域，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2.7%、14.9%以及6.9%。至于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到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去年同期持平。单期八月则较上个月提升0.1个百分点到5.3%。国家统计局表示，消费市场韧性的特点明显，促消费政策仍在持续显效，消费市场扩大的态势没有改变。不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二是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了大约0.5%，而台湾股市和韩国股市则都是下跌了0.2%左右。
2: 再看到在沪深股市方面呢，涨跌不一，三大股指集体是低开之后，在早段有震荡出现反复。科创50指数的涨势稍微强劲，最高已上涨到超过有3%。我们关注到像是发改委等两部门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芯片的相关产业链延续走强，而风电设备板块出现拉升，但是农业这个板块延续调整，而旅游和酒店类股也出现走低。沪指中午报在3881点，小跌了3点，目前跌幅来到了0.1%，半日成交有505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呢，中午报在13389点，小升了5点，目前升幅来到了0.04%，半日成交在5517亿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了17点之后，就在低位维持窄幅震荡。恒指在中午报是在24859点，下跌了58点，目前跌幅来到了0.23%，半日成交有962亿的港元。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5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公布了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
2: 李家超并表示，将会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来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据地落体实施。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1: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啊，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0: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
3: 而业界也更是期待香港依托着多元的资产和金融创新，来拓宽跨境资本的合作通道。我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4: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5: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
4: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6: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广西海事局在15号正式对外公布了平陆运河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根据了解，中国内河的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和气象条件分为了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形成了梯度的衔接通航格局，也就是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海河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B 级以及以上的航区级别船舶可以在运河的内河河段合法的航行，如果要继续出海进入到钦州湾的河海交界区，需要满足内河 A 级技术条件要求。根据消息称，航区划定之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以经运河直航到钦州湾的海河交界处，不需要中途换船中转，大幅度地提升了物流效率。
2: 好，再把视线转向来看台湾。台湾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出现了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就在批评民进党拥有庞大资源，不断在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全面在打压国民党。但是郑丽文也透露，指国民党的沟通协调是相当困难，即便是耗费的心力，问题也无法真正的消失。
7: 距离2026县市长选举投票不到3个月时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积极展开辅选行程，力拼在年底交出好成绩。不过，他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坦言，民进党当局坐拥庞大资源，让国民党面临极大困境。
8: 最困难的应该还是面对民进党整个全面的打压，所以我们在经费上面的确面临很重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民进党的绿色恐怖的寒蝉效应，所以愿意支持你的，要不然就是出钱，要不然就出力嘛，这两个都受到民进党非常高压的钳制，这是我从政几十年来没有遇过的。
7: 郑丽文直言早有心理准备对决民进党，但真正困难的是改变国民党内部的酱缸文化，即使花费心力进行沟通协调，问题依旧存在。
8: 对民进党作战我认为不难啊，但是在党里头，国民党长期就是如此，从建党开始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我好像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掌门人
9: 家 长,、
8: 啊、家长或妈妈，或者是就是要很多时候要哄大家，那不一定大家哄得动啦，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是情绪，这到各种的状况都有。
7: 展望未来，郑丽文强调，台湾已经百废待举，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夺回执政权，并汲取过去教训，唯有展现改革决心，才能带领台湾走出困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到台湾的方面，蓝白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县内的竹北是蓝绿白都推出了市长的人选，而民众党方面则是声称蓝白分裂效应已经外溢到了其他的县市，不过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否认。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竹北市长的选举支持度，国民党的参选人取得了领先。
10: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选举合作破局，在竹北市蓝、绿、白三方都推出市长人选。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吴旭志以2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人选居次，而民众党的邱成远是三阵营中垫底，支持度仅高于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
11: 邱成远在老人家的部分的确支持度比较低，但是在年轻人的部分支持度非常高，大概就是三强鼎立，就国民党提的那个跟民进党提的那个，都说竹北市要发10000块，把竹北市公所的财政摊开来看，两个马上改口，连竹北市的预算长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出来信口开河骗选票。
1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开直播批蓝打绿，党内评估蓝白在竹北的分歧已外溢其他选区。
12: 蓝白破局的状况确实有一些外溢的现象，针对政党的之间的协调，这个还是要有赖两党的党主席跟高层发挥智慧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沟通。
13: 目前的内参数据来分析，并没有发生外溢的效应，
9: 破而不裂，更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
10: 国民党立委认为，在民进党掌握行政资源之下，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批准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新规，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最高法院在15号拒绝批准邮政署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在中期选举当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干预请求。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允许各州继续沿用多年以来的程序发出邮寄选票。此前，特朗普在3月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邮寄选票收件人的名单，并使用印有特殊条形码、可供核验追踪的信封，而后又试图推动这项新规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生效，但是被下级法院阻止。最高法院最新的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继续暂缓实施新规。选举官员指出，根本来就不及在中期选举之前完成全面的改革。威斯康星等州多州是在日前已经开始向选民发送了邮寄选票，当时新的系统仍然没有启用。如果强制的推行新规，或将会引发大规模的混乱。
4: 再看到在美国西岸的加州，就联合其他的21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要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要实施一项可能影响到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新规。
5: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定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4: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3: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安坚持过来就，天安坚
9: 持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自然界的色彩变化在秋天最为登峰造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对于色彩的运用，秋天是从不吝啬的。秋色有一种浩荡，像画家大笔一挥，满城便色彩斑斓了起来。在风里打着转的金边的银杏叶，初初泛起红意的枫树叶，黄绿褐相间的梧桐叶，还有红灯笼一样的柿子，以及笼在雾霭中深浅浓淡各色交织的远山，共同在山河大地上铺陈出了一幅极尽绚丽的画卷。那今后几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秋高气爽，白天整体舒适，正适合去赏秋。不过部分地区午后稍有点晒，像明天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南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炎热会短暂返场，但是夜间和清晨时段呢，秋凉明显，昼夜温差很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更是会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太原，本周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8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则是不超过15度的。那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照顾好家人。白露时节，除了秋凉显现，还有雨水不断。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欢迎回来。前几天，海南、广西、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到今天呢，这带强降雨范围将会缩减，只有广西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16到17号，海南、广西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这轮强降雨过程呢将进入到收尾阶段。而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则是我们国家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湖北，还有青海的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雨水不断，特别是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从今天到17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将会增多增强，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像今天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就有强降雨，16号强降雨范围东移，重庆到湖北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那17号呢，强降雨范围变化不大，18、19号强降雨短暂的收敛，但是进入9月下旬呢，华西地区的降雨又会有所增强。就在这带来

层层清凉的秋雨当中，在转角忽然闻到的桂花香中，我们走入到了秋的世界。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信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强调坚守为民初心。泽连斯基称愿配合美国提议停止打击俄方基础设施。美军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或能摧毁卫星。

0: деескалацію. Ми бачимо, що росіяни відчувають напругу через наші влучні відповіді по російській економіці війни. І поки ніхто не бачив справжнього бажання Росії йти на завершення війни. Але якщ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м партнерам вдасться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реальну готовність Росії припинити цю війну на знищення життя і зробити це правдиво і довгостроково, Україна зробить свої деескалаційні кроки. Мир потрібен. Енергетика, шлях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а, критич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Все це повинно бути в обговоренні припинення ударів.
1: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升级。 近期能源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不断遭到袭击， 过半的仓储设施被完全摧毁， 大型企业不断遭到攻击。 近日俄军对基辅周边 以及从基辅通往西部主要公路沿途的加油站不断实施打击。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的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回应时，仅提供了此前在八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有美国媒体就评论指，沿用过时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指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 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6。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 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针对美方持续发展外空军事能力，中方此前已经多次明确表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 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穷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穷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日前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出席活动时，对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协议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澳大利亚站在美国一边，并不能够形成有效威慑，而且澳方已经基本确定无法得到澳英美联盟潜艇。他同时批评核潜艇项目正在挤压澳大利亚其他国防能力。
4: 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日前发表演讲，题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真的独立吗》。卡尔表示，澳大利亚在美中竞争中站在美国一边的理由是所谓显著增强威慑。

0: 他对此表示不认同。澳大利亚既不是核大国，也没有航空母舰，而中国拥有全球 70% 的造船能力，并在各项指标上正在赶超美国。There's
1: a nuclear power. We're not a nuclear power. There's a power with aircraft carriers. We haven't got any of those. And there's a power that's got 70% of the world's shipbuilding capacity and is overtaking America with all these indicators. And the notion that us saying we'll be with America without a submarine capacity, we're not getting the AUKUS subs, that's now virtually agreed.
0: 卡尔指出，澳大利亚原本可以选择法国更具有价格优势的潜艇协议，而现在却将巨额资金投入澳英美核潜艇这个单一项目，导致其他国防预算被严重挤压。Nuclear
1: subs is squeezing the rest of the defense budget in a way that's going to prevent us developing other technologies that, as demonstrated in Ukraine, might be very useful in helping us get what we want.
2: 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长期批评澳英美联盟，此番言论再次凸显澳大利亚国内对核潜艇项目成本与战略价值的深刻分歧。
3: 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澳方已基本确定无法按时获得核潜艇，围绕澳英美联盟的争论恐将进一步升温。范伟、沈阳海英，悉尼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6日将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17日将进行上台后的首次内阁改组，预计高市政权的核心阁僚将基本留任，日本维新会则将会首次入阁。
5: 日本自民党中二召开高层会议，围绕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了最后协调。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在周三正式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周四进行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目前相关人选已基本明朗。国民の皆様に豊かさと安心を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まで、さらに実行力を高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うした政策を政府自民党の総力を挙げて。 協力に実行実現していくため、明日16日16日に党役員人事を、明後日17日に閣僚人事を行う。有关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干事长代理邱生田光一、政调会长小林英智预计留任。 有关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将基本维持政权核心班底，同时首次启用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强化自民党与维新会共同执政体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留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预计将首次入阁，目前正在协调出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参议院没有掌握稳定多数议席。周四，新内阁成立后，高市政府将首先推进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除了需要确定减税裁员，也需要争取在野党合作。在日本，过去历届政权都有通过内阁改组增加新鲜感来提升内阁支持率的做法。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内阁改组都能够抬升内阁支持率，也有暴跌的案例。这次高市改组内阁支持率能否提高，将受到考验。
4: 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日表示，将会继续推进驻冲绳美军莆田基地搬迁到边野古。冲绳县知事，也就是古玄谢太表示呢，会支持搬迁，而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长期对立的局面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表示。
6: 日本政府对驻日美军莆田基地搬迁问题的方针没有变化，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是实现莆田基地全面归还的唯一解决方案。普天間飛行場を巡る問題に関しては、政府として辺野古移設が唯一の解決策という考え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普天間飛行場の1日も早い全面返還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何よりも辺野古への移設を1日も早く実現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4: 周日投票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支持的新人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击败寻求第三次当选的玉城丹尼。古谢支持莆田基地搬迁至边野古，与此前冲绳县政府反对搬迁的立场不同。他上任后，持续多年的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县政府在边野古搬迁问题上的对立局面，预计将出现明显变化。 日本防卫省预计，滨野古填海和地基加固工程约需8年，整体完工需要9年零3个月，加上机场认证向美方提。

0: 公设施等程序预计共需要约12年。日美两国早在1996年就达成共识，美方将全面归还普天间基地，当时计划5至7年实现。到今年已经过去30年，美方仍在使用普天间基地，全面归还日本的具体日期仍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持续扩大。平陆运河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内地公布最新房地产数据，其中前八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持续扩大。
8: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八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2.1%，销售额降幅则略微收窄到1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1%和24.8%，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八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则下降0.2%。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指数同比下降3%，跌幅为年内最小，上月跌3.2%，环比则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今天正式的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9: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供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 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行政会议前公布两份文件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0: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11: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啊，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10: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7: 香港正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有议员鼓励银发市场开发更多理财及科技产品，也有协会认为人口政策应采取鼓励生育及引入人才双管齐下。
12: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数据，香港65岁或以上长者人口到2046年预估占整体人口36%，估算60岁或以上长者消费开支2034年将增加至约5000亿港元。面对如此庞大的银发市场，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协助长者理财的金融产品以及保障老年生活的科技用品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13: 咁點樣去釋放佢嘅資產，讓佢嘅資產能夠幫助佢退休嘅即係生活咧？而又安心咧？我覺得呢個喺金融產品上面咧係一個空間去提升嘅。落嚟科技喺市場上好多，但係佢未能夠整合到方便到長者或者照顧者去使用。舉一個例子，就係一啲房跌嘅家庭嘅房跌系統。其實你留意一下，好多獨居啊、雙居嘅長者咧，屋企都冇裝到嘅。
12: 而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0: 曾指出，香港人口应达到1000万，以此维持竞争力。有协会认为，此目标较难实现，需要引入人才和鼓励生育双管齐下。
1: 我觉得咧，就话要务实啲讲，譬如先超过800万啊，人口中位数咧降低3岁等等，呢啲目标先至系一个可及嘅目标咯。我相信要双管齐下啦。第一咧要鼓励生育，第二方面咧就要吸引不断嘅人才。
0: 在引入人才方面，上海龙也指出，高才通申请数每年稳定在约3万份，续签率达92%，认为有能力、有意愿留港人士续签情况乐观。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台湾方面，蓝白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县内的竹北市，蓝绿白都推出了市长人选。民众党方面声称，蓝白分裂效应已经外溢到了其他县市，不过遭国民党方面的否认。而根据最新民调显示，竹北市长选举支持度，国民党参选人取得领先。
3: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选举合作破局，在竹北市。蓝、绿、白三方都推出市长人选。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吴旭智以2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人选居次，而民众党的邱成远是三阵营中垫底，支持度仅高于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
4: 邱成远在老人家的部分的确支持度比较低，但是在年轻人的部分支持度非常高。大概就是三强鼎立，就国民党提的那个跟民进党提的那个，都说竹北市要发10000块，把竹北市公所的财政摊开来看，两个马上改口，连竹北市的预算长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出来信口开河骗选票。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开直播批蓝打绿，党内评估蓝白在竹北的分歧已外溢其他选区。
5: 蓝白破局的状况确实有一些外溢的现象，针对政党的之间的协调，这个还是要有赖两党的党主席跟高层发挥智慧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沟通。
6: 目前的内参数据来分析，并没有发生外溢的效应，破而不裂更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
3: 国民党立委认为，在民进党掌握行政资源之下，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韩芯片股在星期一遭到抛售，美国 AI 巨企呼吁减慢 AI 发展步伐，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亚太股市受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中国外交部指，美国涉及中国的言论干扰了 AI 的全球治理。中国五个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等的问题，国资委说央企将带头及时支付。星期一的亚太股市受到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明显受压。第一个是美联储在这个星期加息，这种预期已经到了90%这样的一个预期了。第二就是中东的冲突扩大，使得油价又上涨了，还有各种风险叠加之下的放大期，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三个美国 AI 巨头一起联名呼吁，应该要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星期一日韩有关的芯片股跌。是明显。美国 AI 三巨头呼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加上油价继续的飙升，日本跟韩国的芯片股首当其冲下跌。S 凯利是在星期收盘的时候下跌超过了6.35%，三星收盘跌4%，软银跌11.38%。来自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以及马斯克在星期天的这个声明，还有不断接受媒体访问，使得市场认为这些巨头呼吁 AI 的减速发展，芯片股将会受压。市场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在星期美股开盘之后的表现。马上看一下亚太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一下跌0.81%，失守64000点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了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26%，芯片股跟随全球 AI 概念股的跌势打击大盘。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1%，台湾股市下跌0.7%，失守46000点关口，到超过两个星期来的低位。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没能站稳，都收在平盘下方。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1.6万亿人民币水平，创今年以来第二低的单日成交记录。沪指收盘3885点，跌2点，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数收跌1.1%。港股小幅度反弹，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跟医药股扬强势，科技股互有涨跌，芯片跟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4917点，上升0.45%，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跌0.06%，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这个星期市场的关注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超级央行周来了，美联储现在市场认为会加息，日本央行的议息也应该会加息，而英国央行市场认为呢，这个礼拜的议息应该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美股跟美债收益率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加息与否的行动。来自于高盛、摩根大通、花旗还有三菱日联都认为，美联储在这个星期会展开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应该会加0.25厘。瑞银就说，如果香港的利率也跟随美国加上去的话，那么香港的楼市面对的挑战会比较大，但是香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经济增长预料会比上个星期要好。我们基本了解这个星期市场面对的几个风险，比如说是美联储加息，还有油价的上涨，以及 AI 有关的风险等等。现在聚焦在 AI 有关，为什么这三大巨头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SpaceX 等等，他们都是要去呼吁放慢 AI 有关的步伐呢？来看一下。由于担心灭绝人类，所以 Anthropic 等三个巨头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的 Anthropic 的有个员工离职，他离职之后发出了一个警告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将来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出来之后，三大 AI 巨头含有的共同呼吁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迪莫首先是在上个星期六呼吁放慢发展步伐，立刻得到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跟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的响应。
奥尔特曼更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强调安全优先，说全人类在2020年代结束前有10%灭亡的风险，这是无法接受的。Anthropic 的阿莫迪星期六发文说，现在 AI 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不应该继续以这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开发，但控制步伐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他们将引入包括第三方评估的新安全措施，但他们也说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反垄断豁免，还需要跟中国合作，并说如果中国没有限制 AI 发展步伐，可能会取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彭博社却质疑各大 AI 企业彼此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又要面对中国企业的强劲竞争，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新限制或安全审查。而有分析说，美国 AI 巨头罕见的联手，实际上是各有私心，试图通过影响监管机制来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 OpenAI 为例，早前已经有银行家提出他们是不是在今年上市的两个选项，或者延到明年。比如说，如果到明年可以10,00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因为今年像 SpaceX 已经抽走了市场太多资金了。第二是降低估值目标来加快上市进程，但是 OpenAI 的阿尔特曼坚决反对降低估值目标，那么就延到明年。所以他们的呼吁倡议也许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媒体 The Information报道，美国三大科技企业 Anthropic、 OpenAI 还有谷歌正在讨论合作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叫做 AI Safety Standards Body。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会研究有关成立独立机构的事宜，为 AI 技术测试跟审核创建一个协作的框架。美国巨型的 AI 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发展的步伐，企业如果自律，但是呢，别人没有政府的监管，其实可能各走各的。那么这个可能别人在做，你不做，他们可能就会落后。呼吁政府要出来协调这个事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同意。特朗普拒绝科技企业高管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而这个时候正出现的就是美国的科技界、政界的核心圈还有选民在各个方面开始热烈讨论关于 AI 技术构成生存性威胁的担忧。对于这样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说，有一股非常负面的势力夸大人工智能的威胁，他认为可以对 AI 设定护栏，也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应该炒作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他又说，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所以呢，需要保持这个地位，因为谁在 AI 领域获胜，谁就赢了。另一方面，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任何关于 AI 的联邦立法都不应该仓促出台，需要先召集 AI 产业的领袖举行一次大型会议，国会将寻求 AI 发展方面的平衡，确保美国不会失去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人类到底能不能够一起来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提出的减缓 AI 发展速度的方案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敌对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不采取相同措施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 Anthropic 自始以来一直在针对中国的这种敌对态度，他们的叙事叫做安全，但实际上是有敌对的态度的。另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跟中国竞争等等的言论看起来，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

0: 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美国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国当作 AI 竞争的头号对手。对中国来说，寻求的是共赢，而不是你赢或者是你输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也谈了这样的一段话。习主席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的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点倡议，其中包括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以及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等等。他提出的5项倡议，第1项就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说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第2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第3数字产业合作倡议。第4智能制造合作倡议。第5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育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美国 AI 企业呼吁 AI 发展要减慢速度，第一个原因背后的就是 AI 它人工智能这种它发展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大国竞争可能会加速了这种不可控，如何能够展开全球治理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 AI 减速矛盾深，需要中美协同一起来治理。说从 Anthropic 等企业的呼吁可以看到，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在能力提升的速度，同时也要把 AI 治理最深的困局推到了台前。中美必须要协同推进，才能够打破安全与竞争矛盾的迷思。尤其是美国现在呢，在技术优势渐渐跟中国缩小的时候，美国已经把这个叙事转为安全叙事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竞争跟合作。最近新闻说，中国 AI 走向世界，能不能跟美国 AI 分工？说根据使用 AI 的用户的需求，中美 AI 或许可以形成分工，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还会是制约的因素。明报的社评说，华府科技霸权心态不改，中美 AI 对话蒙上阴影。下球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

0: 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在经济下行以及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回款难、贷款难和抽贷早等等的问题，五个部门出手整治这些问题。五个部门最近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星表示，工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各个部门着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大型企业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提出明确要求。他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利用他们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最近他们也发布有关的通知，让中小企业以什么方式拿到尾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款承诺。而国务院国资委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表示，接下来中央企业会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要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的票证。国资委也表示，中央企业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金。央行表示，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嫁融资成本，不利于货币传导政策。而央行也表示，将对压降账款账期成效明显的企业给予贷款融资便利。市监总局说，将对于变相延长账期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证监会表示，要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非常的全面，重在落实。美汇价在星期一上涨到将近99.5的水平，预计美联储这个星期会宣布加息，使得美元汇价指数上涨，人民币收盘上涨25个基点，报6.707。市场现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市场认为应该要加息，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不应该，美联储主席沃什该怎么办？美联储会不会顺着特朗普的意愿来不维持利率不变，又或者是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而加息呢？考验了美联储主席沃什。目前市场在一片连续加息声当中，特朗普确实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他说，美国应该要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再度威胁将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切断贸易往来，以施压美联储。美国八月份的 CPI 超预期，市场当前定价九月加息概率达到86%。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是截然相反的加息压力。美伊战争连续7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叠加关税政策，使得美联储通胀目标面临复杂的局面。美银首席策略师哈内特发出了三重警告，说柴油裂解价差触及每桶102美元的历史记录，30年起美债收益率升到2007年来的高位。AI 热潮之下，全要素生产率 TFP 跌破长期趋势线化，秋季滞胀风险正在汇聚。而他说，柴油是真正的压力点。另外一家投行花旗市井美联储连续加息的风险。而美国的经济类似1988年到1989年紧缩周期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在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通胀压力重新出现的时候，跨资产配置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而美股资金上个星期大举撤离，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的话，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通膨与融资成本担忧是资金出逃的主要原因。
1: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一。

0: 111美元和31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初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初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油价在上个星期突破了100美元之后呢，在周末大概在这个区间震荡，然后到星期的时候又上涨了，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冲突又扩大。那么沙特呢，可能是他们封闭了一些输油的管线，那么这输油的路线，这也使得油价上涨，油价的运输产生了压力，所以油价上涨。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扩大，沙特一天之内58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数字啊是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天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经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根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局当天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西部之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其实我们看到上星期无人机袭击迫使使得沙特阿拉伯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贯穿沙漠腹地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之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全球东移量大约4%，但是港口库存现在只能够维持5到7天。分析说，如果无法及时修复，全球原油将面临大约4%的供应缺口。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跟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跟也门相关的事务当中没有任何干预，他们完全否认伊朗参与了这些袭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也门跟红海的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说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加拿大跟美国紧邻，但是加拿大现在不再向南看，而是向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的欧盟去看。总理卡尼有新的动作，在这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将跟欧洲各国领导人会面，寻求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正在就支持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展开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于蒙特利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就加拿大将为一笔由布鲁塞尔牵头、规模达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贷款出资多少达成一致。加拿大最近跟美国贸易摩擦加剧，总理卡尼积极跟欧洲各国领袖秘密斡旋。

0: 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16号正式通航，全线的准备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大的缩减了西部的产品向东、向南运输的时间。
1: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传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几时、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传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 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 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 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启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机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这个星期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026年的施政报告和香港地方5年规划会一起公布。李家超在星期一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说：“第一个5年规划。” 要拼经济、谋发展，让每个市民共享红利。媒体说呢，这个5年规划的还有施政报告一起公布啊，将会有多项安排。因为这两者分量十足，据说李家超只会读出精简版，大概加起来也有2到3小时，会很快的发出一读一明的整个图表包，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而且会第一次由特首连同三司一局的局长出席记者会加强解说。 来自于瑞银高级亚洲和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胜认为，5年规划在提升香港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和竞争力方面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能够成功规划和执行，有助香港在不同周期之下稳定增长。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文章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的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霍姆斯海峡单日的船舶通行量降到了个位数。俄方表示欢迎特朗普敦促乌克兰停止打击炼油厂。 你好，我是邵山，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就在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而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要跟进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萨雷亚在14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于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当天也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跟无人机，用意是要报复沙特不断的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季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布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 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

0: 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根据半岛电视台的一个报道，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就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而他在堪萨斯城有一场竞选集会之前接受了采访时候说，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持续的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至于船舶追踪的机构克普勒公司15号发布了一份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的通行量再次降到个位数。初步数据就显示，在1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了4艘，而其中2艘的干货船驶出海峡，有1艘是满载的，而有1艘是空载，而另外有2艘的油轮驶入海峡，但全部都是空载的。不过上述的数据没有记这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就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有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电之后直接爆炸起火，但没有说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而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的声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的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也击毁了一架 MQ-1 无人机。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号就发布了首份有关梅伊战事的影响报告，也承认美军的先进武器库存存在着短缺，也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许会因此出现改变。
0: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护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护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6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的前外长卡尔日前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出席活动的时候，对于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协议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澳大利亚站在美国的一边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威慑，而且澳方已经基本确定没有办法得到澳英美联盟潜艇。而且他同时批评核潜艇项目正在挤压澳大利亚其他的国防能力。
2: 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日前发表演讲，题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真的独立吗？卡尔表示，澳大利亚在美中竞争中站在美国一边的理由是所谓显著增强威慑力，他对此表示不认同。澳大利亚既不是核大国，也没有航空母舰，而中国拥有全球70%的造船能力，并在各项指标上正在赶超美国。
3: There's a nuclear power, we're not a nuclear power. There's a power with aircraft carriersWe haven't got any of those. And there's a power that's got 70% of the world's shipbuilding capacity and is overtaking America with all these indicators. And the notion that us saying we'll be with America without a submarine

0: 俄乌局势前线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表示，俄乌已经是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是乌方停止打击这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要停止袭击行动。而另外，根据乌媒的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要赴美与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展开进一步磋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德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就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克里姆林宫随后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2: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3: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2: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带回来看到的就是国家统计局就公布了内地的8月份国民经济发展向新向右。英格兰计划征收游客税，业界很担心冲击旅游业。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看到经济面的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而数据就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5.2%，高过市场预期。而统计局的发言人说，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心向右。
4: 数据显示，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环比增长0.54%，累计1至8月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1至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5: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8月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从8月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5: 从8月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8月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4: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在台湾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网络专。

0: 访的时候批评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资源，不断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全面打压国民党。但郑丽文也透露，国民党内的沟通协调相当困难，即使耗费心力，问题也从未真正消失。
1: 距离2026县市长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时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积极展开辅选行程，力拼在年底交出好成绩。不过，他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坦言，民进党当局坐拥庞大资源，让国民党面临极大困境。
2: 最困难的，应该还是面对民进党整个全面的打压，所以我们在经费上面，的确面临很重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民进党的绿色恐怖的寒蝉效应，所以愿意支持你的，要不然就是出钱，要不然就出力嘛。这两个都受到民进党非常高压的钳制，这是我从政几十年来没有遇过的。
1: 郑丽文直言，早有心理准备对决民进党，但真正困难的是改变国民党内部的降纲文化。即使花费心力进行沟通协调，问题依旧存在。
2: 对民进党作战，我认为不难啊，但是在党里头，国民党长期就是如此，从建党开始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我好像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掌门人，家长或妈妈，或者是就是要很多时候要哄大家，那不一定大家哄得动啦。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是情绪，这到各种的状况都有。
1: 展望未来，郑丽文强调，台湾已经百废待举，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夺回执政权，并汲取过去教训。唯有展现改革决心，才能带领台湾走出困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参与的特赦销售计划，今天是已经进行了电脑抽签，已决定申请者他们所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还有选楼次序。那根据特区政府早前的公布特赦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按当局接获鸿福苑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而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第二批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而房屋局就两批的申请分别公开进行电脑随机抽签，全程在网络上直播。而特区政府也已经预留来自房委会跟房协一共计有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提供已经向当局出售业权的业主选购新楼，或者是以楼换楼。而预计业主最快可以9月底就可以开始挑选。加拿大的方面，民众当地时间14号发起了示威抗议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召开的投资峰会。画面看到数百名的示威者在多伦多的市中心集结游行，包含劳工组织、环保团体跟原住民等多方代表。活动组织就说，他们反对的主要目标是涉及化石燃料、还有基础设施扩建以及军事生产扩张等相关的项目。根据了解，这一次的投资峰会用意是要为全球投资者与加拿大企业以及地方官员牵线，要促成合作。用意是要吸引外资投入本国的矿业、能源、科技等160多个项目。卡尼从上任以来一直在寻求深化加拿大与中东、亚洲以及欧洲投资者的合作，以及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从而要摆脱对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依赖。对于英国政府日前计划要赋予英格兰各地方的市长征收游客税的权利，有业界人士很担心，如果按照住宿价格一定的比例征收的话，可能会提高旅游成本，影响英国的旅游业的竞争力。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爱丁堡酒店业的人士认为，与其你按照房价的比例征收，不如采用每晚固定收费的方式比较妥当。
3: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后承诺要将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近日提出计划让英格兰地方政府有权对过夜游客征收额外税费。尽管目前英国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游客税，但苏格兰地区的爱丁堡已经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率先实施类似政策，征收住宿费用5%的游客税，最多征收连续5晚。苏格兰旅游联盟首席执行官克罗索尔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提到，夏季旅游旺季期间，爱丁堡的部分平价酒店并未满房，也有游客选择住在城外，但目前无法确定这是否与游客税有关。 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住宿成本上涨是否会让游客减少在餐厅、酒吧和景点的消费。对于英格兰计划推出的类似政策，克罗索尔不完全反对向游客征费，但他并不赞成目前讨论的按住宿价格百分比的征收模式。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采用每晚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
4: We always say that, you know, I think, £2-3 maybe, if you're in a big city, £4 per night is a fair amount. I don't think a visitor.If they're staying in London, would have any problem with paying that amount?
3: 目前，曼彻斯特已经收取每间客房每晚£1的费用，利物浦也实行每晚£2的类似收费。克罗索尔认为，这种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会让游客更容易接受。他还提到，英国酒店和旅游业目前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他认为，如果英国能够把这个税率从20%降到接近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可能会更加合理。
4: And our fear then is that potentially that money then may not be spent in the restaurants and the pubs and the visitor attractions because it's just too much and on top of 20% VAT. So we want the UK government to lower VAT on tourism hospitality. If it comes down to 10%,Then of course that makes it slightly easier as well.
3: 英国业界人士还担心，游客住宿成本上涨可能最终会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岗位。英国的酒店业协会此前也警告，如果在英格兰地区大范围实施5%的游客税，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本地大约3.3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温度已经超过了9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十一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十三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十二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四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九月十二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 Swarm 可能在六到十二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九月九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九月十三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 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啊。他说美国就完了啊，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啊。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和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 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 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0: 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4: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Important today, the
3: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5: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 霍恩菲尔斯联合多

袭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缘分的天空。
2: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3: A persone come me.
2: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2: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4: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3: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5: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

0: 索新机遇。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基民回信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上升，伊朗重申封锁海峡。

0: 好，欢迎收看凤凰这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4日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回应时仅提供了此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

0: 有美国媒体就评论指，沿用过时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在中东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印尼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再度急升，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再度受到攻击，加上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逼近每桶110美元关口，升约5%；纽约汽油最多升约4.9%，高见104.95美元，创近4个月高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油价随后升幅收窄。另外来看到是，伊朗方面今天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处于在封锁智能控制的状态，而美方则是否认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受袭失灵。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数周，而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美能源部长则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上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籍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2: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

0: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初步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而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1艘为满载，而1艘则是为空载。另外有2艘邮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的数据并没有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但并未说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的声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了一架 MQ-1 无人机。据美国政治报14日报道，美国即将于11月举行中期选举，但当下伊朗战争持续，油价高企，令美国国内的选民非常不满。对此，特朗普政府也无能为力，白宫弥漫着沮丧的情绪。
1: 报道称，伊朗战争短期内难以解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也屡遭袭击。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油价飙升。14号，全球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9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柴油价格已达到每加仑6.23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普通汽油的价格为每加仑4.32美元。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而油价上涨已经危及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表示，白宫内部弥漫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沮丧情绪。让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几乎满负荷运转，以维持燃料供应后已显露出承压迹象。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周日遭遇停电，进而导致减产。一位业内官员表示，这起事件再次发出警告，表明柴油价格尤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特别是在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沙特输油管遭袭之后，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加剧，美伊各执一词，抢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尽管海峡通行量维持低位，但仍有油轮在美军护航下关闭定位系统，暗航通过海峡。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目前最新的表态，我看到的就是伊朗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伊朗海军正在对海峡进行一个智能的管控。另外呢，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呢也发布了一份77艘船只的制裁名单，称这些船只在未来可能会面临被罚款、扣押乃至被没收的处罚。因此呢，根据这以上的这些信息呢，可以看出来伊朗当局对待海峡的态度呢依然是非常强硬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至于说海峡目前通行的状况，可以分为明面和暗面两个方面来讨论。明面上呢，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呢，目前现在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货轮大概在每天10艘左右，这个和战前的120艘呢还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暗面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油轮呢是在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关闭了自身的定位系统，在晚上通过阿曼湾南一侧的这个航道呢偷偷的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有关媒体的相关统计呢，根据采用这种暗行的方式通过的油轮数量，输出的石油呢大概在每天在800万桶到1000万桶的这样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昨天，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直到昨天呢，在伊朗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有伊朗的一些专家呢，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他的言谈话语呢，我感觉是相信这个数字的，而且他由此还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伊朗是不是已经失去完部分的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能力？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伊朗方面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呢，不管这个回升数量是有多少呢，和战前2000万桶的这个数量相比呢，现在这个数量依然还只有一半，还并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程度。因此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之中，但是美国通过轰炸，波斯湾南岸的一些监控，伊朗的一些监控设施，还有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呢，的确有部分的油轮，可以安全的通过海峡，恢复了一些运输量，但是这个和真正海峡的完全恢复可能还有一段差距。
0: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日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的库存出现了短缺，并且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将因此改变。
3: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护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护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6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丹麦称俄罗斯护卫舰向丹麦军机发射照明弹。欧洲12国举行北极峰会，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布局。
4: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育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7: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8: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9: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称，俄乌已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文表示，乌方也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另外，根据乌媒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赴美，与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展开进一步磋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11: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12: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1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丹麦军方14日晚间发表声明称，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声明称，丹麦皇家空军一架大尔湖直升机当时正对位于丹麦海岸附近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照侦察， 俄会舰向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的一枚照明弹是从直升机附近掠过。声明表示，信号弹通常是用作海上警告信号。丹麦国防部长布鲁斯在接受丹麦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丹麦。

0: 将就此事召见俄驻哥本哈根大使。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与防务。
1: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2: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1: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上升5.2%。李家超指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统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今天上午举行的高端访谈环节设有6场系列对话，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进行探讨。当天论坛还举办了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本届论坛议题设置紧贴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

0: 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朱雀二号改进型油气运载火箭于今天下午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上升5.2%，高于市场预期。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心向油。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在今天正式的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3: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5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公布两份文件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实实施。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4: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5: 咁有一啲熱點，包括剛才提及嘅破冰洲。破冰洲咧，我哋已經用咗一個登記嘅方法去處理我哋當日嘅旅遊數字啊，旅遊人士嘅數字嘅。咁我哋係試行咗一個週末啦。咁我哋亦都係運作暢順。當然到黃金周咧，我哋係會預期咧人數係會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4: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国家15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与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6: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15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7: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
6: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8: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今天公布八月初步访港的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此外，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按年增加超过10%。其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持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数月，局方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中秋节及万圣节相关活动，以及扩大香港单车节、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以及跨年倒数等活动规模。局方并将继续的连同旅游及商界合作，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举唯一由民众党竞逐市长的嘉义市，成为了双方合作的关键选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宣布驻守嘉义市5天，声称这是白营突破了南台湾防线的指标，更要借由守住嘉义市政权，力拼2028大选下架民进党。
9: 我的偶像哦。
10: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市民欢迎。他带着行李宣布进驻嘉义市5天。
11: 竹北出现了破口，啊，
12: 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
11: 没有稀罕啊。
12: 这个本来，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100%的，我都觉得说有错误再改就好了。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有蓝白不合的示范器，也有蓝白合的示范器。
10: 民众党力拼守住当前由国民党执政，并由蓝白共同推举民众党参选市长的嘉义市。
12: 民进党、国民党，他还是会政党轮替好几次嘛。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南台湾有所突破，或者说南台湾的政治在有所改变，嘉义市是一个指标啊。
11: 坚若磐石的嘉义市，就可以把这个竹北这个破口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是蓝白河唯一以民众党为主体的。如果嘉义市可以2028赢的机会就很大，2028能不能把民进党下架，实际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10: 国民党籍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全力为张其凯辅选，蓝白齐心，盼能借此将双方势力由北向南延伸，预先为2028大选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春台北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军方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重要阁僚预计留任。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日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针对美方持续发展外空军事能力。中方此前已经多次明确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
3: 纳英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曼英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际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五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也对美国太空军动向做出了回应。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9: 亚倩下午好。
0: 好，嘉欣，关于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9: 是我们看到，据美媒报道呢，美国的空军部长曼英克是在14号的时候说，美国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那这也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对此，在刚才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的是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的安全，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他就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搞这个扩张军备，同时呢，他也声称的是。中方将会以实际行动，希望美方能够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是在周一的时候表示呢，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的是弹药以及兵力的短缺问题。那对此呢，郭家坤也做出回应，他说中方关注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希望有关方能够以政治和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谦。
0: 好的，谢谢嘉欣所我们做的观察和报道。再来看到的是，根据中国外交部今天的消息，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将于9月16日至17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见。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结束了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于14号回到印尼。普拉博沃在与会期间强调，金砖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各成员国自身的地位和韧性，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16: 14日凌晨，搭载普拉博沃的专机降落在雅加达哈利姆机场，副总统吉布兰和多名内阁成员在机场迎接。普拉博沃于12到13日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12日的会议致辞上，普拉博沃表示，金砖国家的集体力量是加强全球治理，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重要基础。他强调，团结能够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强大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17: There is an old Indonesian saying, "Bersatu kita teguh, terpecah kita runtuh." It means united.We stand strong, divided, we fall. This simple wisdom captures the spirit that brought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from Asia and Africa, together.Several decades ago in Bandung.
16: 普拉博沃还表示，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能够支持所有国家需求和利益的多边体系十分重要。他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具回应能力，并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切实成果。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也必须不断发展，贸易和货币不应被武器化。普拉博沃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的国际秩序。 在十三日的公开会议上，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正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这是印尼加强国家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体现之一。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各自的优势连接起来，并共同进行优化，也同样拥有实现类似转变的潜力。在金砖国家框架下，普拉博沃认为，各成员国已拥有雄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互补的经济优势，这些潜力可以成为加强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基础。
17: Let me offer something concrete. Let us industrialize together, and let us optimize the resources and capacities that we hold together.
16: 印尼于2025年1月6日正式被接纳成为金砖国家的第10个成员国，也是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的首个东南亚国家。普拉博沃2024年10月就任印尼总统后，迅速决定要加入金砖国家，这和前总统佐科在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0: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在今天宣布，将增购约20架最新款海上作战直升机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当局的消息，其辖下的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价值3.24万亿韩元（约合24亿美元）的增购项目，计划在2032年前采购更多海鹰直升机。海鹰直升机是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最大时速可达333公里，具备水下探测以及攻击敌方潜艇还有潜舰的舰艇能力。与韩国现役的山猫直升机相比，航时更长，反潜以及反舰的作战能力更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6日将会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17号将进行上台后首次内阁改组，预计高市政权的核心阁僚将会基本留任，日本维新会则将首次入阁。
18: 日本自民党周二召开高层会议，围绕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了最后协调。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在周3正式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周4进行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目前相关人选已基本明朗。
19: 国民の皆様に豊かさと安心を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まで、さらに実行力を高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うした政策を政府・自民党の総力を挙げて、強力に実行・実現していくため、明日16日に党役員人事を、明後日17日に閣僚人事を行う。
18: 有关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干事长代理秋生田光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预计留任。有关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将基本维持政权核心班底，同时首次启用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强化自民党与维新会共同执政体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留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预计将首次入阁，目前正在协调出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参议院没有掌握稳定多数议席。周四，新内阁成立后，高市政府将首先推进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除了需要确定减税裁员，也需要争取在野党合作。在日本，过去历届政权都有通过内阁改组增加新鲜感来提升内阁支持率的做法。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内阁改组都能够抬升内阁支持率，也有暴跌的案例。这次高市改组内阁支持率能否提高，将受到考验。凤凰卫视李淼、沈念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今天的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10:30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救。另外来看到是加拿大民众在当地时间14号发起了示威，抗议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召开的投资峰会。数百名示威者在多伦多市中心集结游行，包含了劳工组织、环保团体及原住民等多方代表。活动组织者指出，他们反对的目标是涉及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扩建、军事生产扩张等相关项目。据介绍，本次投资峰会旨在为全球投资者与加拿大企业及地方官员牵线，促成合作，拟吸引外资投入本国矿业、能源、科技等160多个项目。卡尼自上任以来一 指寻求深化加拿大与中东、亚洲及欧洲投资者的合作，以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从而摆脱对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依赖。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0: 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不见漳州110队员，强调坚守，未免粗心。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美国媒体说，白宫因为无力应对高油价问题，弥漫沮丧情绪。 你好，我是赵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就在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且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萨雷亚在14号表示，就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用意是要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季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布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 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是攻下了穆哈等多处的战略要塞，进一步的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有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在回应的时候，只提供了之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现在有美国媒体就评论说，沿用过时的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2: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公示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指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8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 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既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

0: 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号发布的数据就显示，随着中东的局势持续升温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单日的通行量再次降到了个位数。初步的数据就显示，1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了4艘，而就在其中，2艘的干货船驶出海峡，有1艘是满载的，1艘是空载，而另外有2艘的油轮驶入海峡，但全部都是空载。不过，上述的数据没有记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就援引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有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之后爆炸起火，但是没有说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的声明，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当天的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空域拦截也击毁了一架 MQ-1 无人机。而根据美国的政治报14号的一个报道，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但当下的节骨眼，这伊朗的战争在持续，而油价高企也让美国的国内选民非常的不满意，而对此特朗普政府无能为力，白宫弥漫着沮丧情绪。
2: 报道称，伊朗战争短期内难以解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也屡遭袭击，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油价飙升。14号，全球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9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柴油价格已达到每加仑6.23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普通汽油的价格为每加仑4.32美元。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而油价上涨已经危及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表示，白宫内部弥漫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沮丧情绪。让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几乎满负荷运转，以维持燃料供应后已显露出承压迹象。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周日遭遇停电，进而导致减产。一位业内官员表示，这起事件再次发出警告，表明柴油价格尤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特别是在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号就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也承认美军先进武器的库存出现短缺，也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将会因此出现改变。
0: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后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后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6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要看到是丹麦就表示了，俄罗斯的护卫舰向丹麦的直升机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观众朋友，张威泽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在16号就会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而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刘斌在14号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而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会上中方就呼吁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也即日中一联，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一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而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和相关的岛屿呢拥有管辖权，那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表示了，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的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而郭家坤也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应该要立即的停止侵权挑衅。
6: 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表示，俄乌已经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发文说，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是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要停止袭击行动。另外，根据乌美。

0: 的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会赴美，与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展开进一步的磋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丹麦军方在14号的晚间已经发表了声明，有一艘的俄罗斯护卫舰上一架的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声明提到的丹麦的皇家空军一架大尔湖直升机，当天正在对位于丹麦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照侦察。而护卫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而其中一枚照明弹从直升机附近掠过。声明也提到了信号弹通常是用作海上警告信号，而丹麦国防部长在接受丹麦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丹麦将就此事召见俄驻哥本哈根大使。在关注是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4号有警告，随着俄罗斯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北极已经是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要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要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要进一步的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2: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3: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2: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12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4号是在巴黎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双方重点讨论加强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反恐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而另外一方面，两国也就防务、还有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一系列协议。
4: 这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中，两人重点讨论了加强法伊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打击恐怖主义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法国总统府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务和卫生等优先领域的合作。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双方会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防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新抬头。面对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对能源供应和石油运输带来的影响，两人还就石油出口运输路线多元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希望能降低地区局势对能源市场的冲击。另外，马克龙与扎伊迪还共同出席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签署内容涉及防务、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美国媒体为了人民网站在14号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在今年5月份在巴哈马的婚礼得到一名俄罗斯寡头的资助。报道提到，小特朗普夫妇的婚礼部分开销包括了承租私人岛屿跟举办烟花秀的费用，是由俄罗斯的寡头克列姆廖夫所支付的，金额高达数十万美元。根据了解，克列姆廖夫是世界四大职业拳击组织之一的国际拳击联合会主席。报道提到，克列姆廖夫与俄总统普京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曾被指控试图要干预美国大选。而对此，小特朗普的妻子贝蒂娜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克列姆廖夫在婚礼结束之后出资举办了2个晚上的庆祝活动。但是贝蒂娜也强调，这只是一份单纯的结婚礼物，与政治无关。特朗普14号晚间也发布声明，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而且他本人没有出席相关活动。马上华带您看到是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开启，讨论稳定治理等议题。李四川是在三重成立川友会，巩固既有的支持者，并扩展票源。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加沙场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5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针对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的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而关于中方14号是在维也纳举行仪式，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捐赠联合国仪式，郭家坤表示，中方期待同各国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7: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争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0: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到，是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是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赠送给联合国。
4: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有参会。今天上午举行的高端访谈环节设有6场的系列对话，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进行探讨。当天论坛也举办了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本届的论坛议题设置紧贴着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还有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4场全体会议和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内容就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还有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而为了加深大湾区在民生领域的合作，第2届的粤港澳大湾区社福发展交流计划研学班15号开学。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致辞当中表示，本届的学员人数增加到了大约有100人这么多，期待通过专业的碰撞，实现两地社福经验的互相借鉴。
14: 我感觉更多的可以利用大湾区很成熟的科技的硬实力，还有数据的应用，这点是香港一直是有一点痛点啊，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服务的模式我们做得很精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办就知道，因为我们是落到每一个的服务机构去做，所以做得很细，做得很精准啊。但是在服务的整合呀、科技的利用啊，我们可能在香港看觉得自己做的都很好，但是要放到湾区的更大的环境看，到底在湾区的应用的场景比我们多很多。
0: 研学班的学员是来自香港以及大湾区社会组织，还有社福机构以及慈善基金的管理人员跟高级行政人员，将会在5天之内在香港以及深圳进行一系列的交流研习活动，包括了专题讲座，还有分组讨论、经验交流跟实地考察等等。而孙玉翰也鼓励前线的学员将实操中遇到的痛点记录反馈，协助特区政府评估之后出台优化举措，也希望打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期待在1-2年后部分的项目有机会规模化运营。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指数，数据显示一线的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由之前的平稳或调整转为上涨，而房地产市场还是处于分化修复阶段。
15: 八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

0: 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1: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1: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0: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再看到台湾的2026县市长选举，新北市成为了激战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在深绿选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巩固既有的支持者，并且拓展票源。而李四川阵营也公布了竞选主题曲，要透过陆空战拉高声量，争取胜选。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指导绿营铁票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拓展票源，扩大支持群众。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展开绵密陆战，到菜市场扫街拜票。面对摊商，苏巧慧逐一握手恳托。而新北市蓝绿选情五五波，参选人除了强化陆战，也针对新北市遭赖政府删除54亿台币的预算，隔空交锋。
4: 我是做工程的人哦，一视同仁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一毛也不会少，还是一视同仁，全部都砍光光。那他当委员应该要为新北出声，来争取这一个预算。
5: 对各县市真的是一视同仁，这捷运进度到哪，补助就到哪，一毛都不会少。所以我自己也会紧盯着这个进度和这样子的预算。
3: 除了攻防较劲，李四川也公布竞选主题曲，开辟空军战场。透过竞选歌曲，李四川颠覆过往政治人物形象，刻画市民的通勤日常，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而副歌更将名字设计成谐音双关语，象征自己已经准备好承接新北市政。李四川要在紧绷的选情中抢攻市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这场年底即将要举行的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妻儿，最近却接连的遭遇到了绿营的支持者言语攻击跟质疑政治立场。蒋万安现在痛批选举竟然选到恶意的攻击他人的家人吗？相信这不是台湾人所乐见的。
6: 台北市长蒋万安满脸无奈，民进党支持者找出蒋万安的妻子在2017年参加 APEC 相关活动，用英文自称来自中华台北的影片，抨击蒋万安的妻子是自我矮化、假台湾人。
7: 中华台北其实就是我们在 APEC 正式的会籍名称，我太太就是参加 APEC 正式官方的活动，她也用英文讲出我是台湾人，而行政院当时也发了新闻稿来肯定这些台湾女性专业的表现。
6: 台湾年底地方选战要争取连任的蒋万安，不仅自身民调高，更被视为蓝军领头羊之一，因此民进党对蒋万安的攻势持续不断。日前先是质疑他的儿子获得赴美担任交换生资格是使用特权，现在又批评他的妻子政治立场有问题。
7: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

0: 竟这不是像台湾人会乐见的。
1: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是要借由不断的攻击和议题炒作，将蒋万安困在台北市，进而拉低他的支持度。不过到目前为止成效不彰，而蒋万安阵营则是传出将在中秋节前后成立竞选总部，要用自己的节奏打选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现在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限制邮寄选票的新规定。欧洲航天局是发射两颗新卫星，对地球进行更精确的监测。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4: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的一个独家消息，美国国防部的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了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的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9: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3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格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格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14号则宣布，将会向着美国的钨生产商 Elmet Group

0: 投资4.5亿美元，而持股接近20%左右，用以扩大本土钨的加工和制造能力。而这一次的投资也显示，美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的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要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
1: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钨生产商 A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并降低关键国防材料供应链依赖。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可赎回优先股方式投资 Almet， 持股接近20%，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Alme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Alme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Almet 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体生产。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e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15号就宣布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拒绝批准邮政署对邮寄选票的实施新限制。而这个裁决也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相关努力。
2: 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允许各州继续沿用现有程序发出中期选举的邮寄选票，无需执行邮政署日前发布的新限制措施。此前，特朗普在3月签署行政命令，以防止选举舞弊为理由，要求各州整理提交合资格选民名单，仅允许向名单上的公民寄送缺席选票，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邮政署可以拒绝寄送不符合新标准或未被列入名单的选民的选票。多个民主党主导的州份随即提出法律挑战。波士顿联邦法院早前裁定，提出诉讼的州份中期选举期间不得执行对邮寄投票的新限制规定。而特朗普当局就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波士顿法院的裁决，继续推动新规在中期选举前得到落实。而最高法院大法官15日驳回司法部的请求，裁决书指出，政府不太可能立即推翻下级法院的禁令，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根本来不及在中期选举前全面落实新规。最高法院作出这一裁决前，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多州日前已开始向数千名选民发送邮寄选票，当时新系统尚未启用。有批评人士就指，若执意在此时推行新规，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投票混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总统普拉布沃结束了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在14号已经回到印尼。而普拉布沃在与会期间也强调，金砖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合作，将会有助于增强各成员国自身的地位和韧性，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3: 14日凌晨，搭载普拉博沃的专机降落在雅加达哈利姆机场，副总统吉布兰和多名内阁成员在机场迎接。普拉博沃于12到13日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12日的会议致辞上，普拉博沃表示，金砖国家的集体力量是加强全球治理、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重要基础。他强调，团结能够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强大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4: There is an old Indonesian saying, "Bersatu kita teguh, terpecah kita runtuh." It means united. We stand strong.

0: divided, we fall. This simple wisdom captures the spirit that brought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from Asia and Africa, together several decades ago in Bandung.
1: 普拉博瓦还表示，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能够支持所有国家需求和利益的多边体系十分重要。他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具回应能力，并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切实成果。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也必须不断发展，贸易和货币不应被武器化。普拉博沃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的国际秩序。在13日的公开会议上，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正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这是印尼加强国家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体现之一。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各自的优势连接起来并共同进行优化，也同样拥有实现类似转变的潜力。在金砖国家框架下，普拉博沃认为各成员国已拥有雄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互补的经济优势，这些潜力可以成为加强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基础。
0: Let me offer something concrete. Let us industrialize together and let us optimize the resourcesand capacities that we hold together.
1: 印尼于2025年1月6日正式被接纳成为金砖国家的第10个成员国，也是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的首个东南亚国家。普拉博沃2024年10月就任印尼总统后，迅速决定要加入金砖国家，这和前总统佐科在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方威是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今天是宣布，将增购大约20架的最新款海上作战直升机 MH-60R 的海鹰直升机。而根据当局的一个消息，辖下的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已经批准这一项价值3.24万亿美的韩元，约合24亿美元的一个增购项目。而计划是在2032年之前要采购的更多海鹰直升机。海鹰直升机是由美国的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制造的，而最大时速可以达到333公里，也具备水下的探测和攻击敌方潜艇及舰艇的能力。与韩国现役的山猫直升机相比，航时更长，反潜反舰的作战能力是来得更强。接下来看这份民调，是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有50%的民众对于内阁改组之后的高市政权并不抱有期待，而另外有66%的民众是忧虑减税会影响国家财政。
3: 日本放送协会本月11日至13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计划减税至1%，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相当于1%税率的现金补贴。对于这一方案，48%受访者赞同，37%反对。有关减税所需裁员，高市政府表示将确保不依赖增发赤字国债，编筹下一年度预算。对于这样减税是否影响国家财政，66%民众表示忧虑，27%则表示并不担心。高市将进行内阁改组及自民党内高层人事调整，可能基本维持当前政权核心架构。对于未来是否期待高市政权，44%表示期待，50%则表示并不期待。有关高市的未来政策，26%民众期待减税以外的物价对策，占比最高。之后依次是社会保障及少子化对策、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2.3%，而在野党支持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依次为立宪民主党3.7%，国民民主党2.8%。参政党、日本共产党及公民党支持率均为2.5%。不好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将会继续的推进驻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到滨野谷。而冲绳县的新知事古谢玄太就表态支持搬迁，而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是长期对立的局面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表示，日本政府对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方针没有变化，搬迁到名护市边野谷是实现普天间基地全面归还的唯一解决方案。
5: 普天間飛行場をめぐる問題に関しては、政府として辺野古移設が唯一の解決策という考え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普天間飛行場の一日も早い全面返還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何よりも辺野古への移設を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4: 周日投票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支持的新人、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 击败寻求第三次当选的玉城丹尼。古谢支持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谷，与此前冲绳县政府反对搬迁的立场不同。他上任后，持续多年的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县政府在边野谷搬迁问题上的对立局面，预计将出现明显变化。日本防卫省预计，边野谷填海和地基加固工程约需八年，整体完工需要9年零3个月，加上机场认证、向美方提供设施等程序，预计共需要约12年。日美两国早在1996年就达成共识，美方将全面归还普天间基地，当时计划5至7年实现。到今年已经过去30年，美方仍在使用普天间基地，全面归还日本的具体日期仍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再看到是欧洲航天局在14号使用织女星 C 火箭成功的发射荧光探测器和哥白尼哨兵 3C 卫星，以对地球的环境进行更精确的监测。当地时间晚间的10点21分，荧光探测器和哥白尼哨兵 3C 两颗卫星搭载织女星 C 火箭，从位于南美洲东北部海岸的法属圭亚那航天基地发射升空，并且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而荧光探测器是欧洲的航天局的地球探索者任务卫星，用意是要探索植物光合作用发出的微弱荧光，进而评估全球植被健康状况还有受到胁迫的程度，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哥白尼哨兵 3C 则是哨兵3系列的第三颗卫星，将继续的系统监测地球海洋、陆地、冰层和大气环境的动态变化。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香港天王刘德华近日宣布，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巡回演唱会，陪伴歌迷共度圣诞、除夕和新年。刘德华在演唱会海报中拿着纸飞机，希望将自己的梦想与爱传递到远方。他并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主题的概念构思，源自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7: 在我生命里面，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 的元素在里面，有电影啦，有音乐啦，有我自己的生活啦，即是我的家庭啦，还有你们啦，所以、已经很多东西可以包含在他了，即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也都有一個即、比較每一年都會想到用 的 AL Andy Lau。
6: 為紀念香港一代巨星張國榮70歲誕辰，多位歌手日前云集西九文化區舉行的音樂會，以歌聲表達對張國榮的敬愛。参与这次演出的歌手包括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殿堂级歌手许冠杰、莫文蔚、张卫健、钟镇涛，廖瓦成员陈卓贤、谭耀文、陈洁玲、苏永康等。而张国荣生前挚爱唐鹤德也有现身，他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都没有忘记。而全晚最感动一刻，相信是许冠杰时隔34年跟故友隔空对唱《沉默是金》的一幕，并改写《难忘你》部分歌词做致敬，情意之深令人动容。香港资深艺人李隆基出席活动，表示自己对于唱歌的心态是永不言休。另外，经历了与前未婚妻王青霞的情感风波后，不知道他现在又会否想脱离单身，结交新女朋友呢？
8: 冇啦，其实我而家个心态就冇乜想话去识女朋友。喺我而家呢个咁嘅环境咧，我觉得都系，唉，过翻啲自己嘅自由嘅生活好啲嘅，所以暂时都未有咁嘅打算。我最大嘅兴趣就系唱歌，所以唔会话咩休唔休息噶啦。有人听我，我咪继续唱咯。啊，唱到自己真系唱唔出啦，冇计啦，嗰阵时要休啦。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邀请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9: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4: 照亮世界， 散落的光，汇成璀璨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媒体表示，五角大楼掀起陆军部长人事争夺战。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赴美磋商俄乌能源停火事宜。嫦娥六号月壤样品落户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是啊，张毅欢迎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

0: 技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宣布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在16号就会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奇会举行会谈。而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一个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高层最近爆发激烈的人事博弈，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一众的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了幕后的造势活动，而力推现任的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2: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格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格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格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 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则表示，俄乌现在是基本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发文说，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是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要停止袭击行动。而另外根据乌的媒体的报道，他们说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赴美与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展开进一步的磋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市场对美联储的议息结果继续的保持观望，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也延续跌势，韩国股市连跌四个交易日，低收0.85%，而日本股市全天则是表现很反复，高低点的波幅超过了1000点，中场是收在平盘线下，连跌3天。而银行、石油与煤炭的产品，还有航运等板块是走跌的，但信息通信业和医药品的相关股份表现活跃。图表你看到的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收报在63484点，下跌了8点，那跌幅是达到了0.01%。台湾股市方面，早盘低开之后，曾经收复了46000点的整数关口，随即迅速的回落，不断的扩大跌幅，权重股普遍受挫。而虽然说像台积电、台达电逆势走阳，但还是难以支撑大盘。加权指数最后收盘是报在45511点，下跌了351点。那么跌幅是百分比达到了0.77%。要关心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小幅开高16点，但在加息的阴霾笼罩下，随即掉头大跌，而且持续的扩大跌幅，中场收低1%左右，贴近日低。而蓝筹股大多数是下跌的，而金融股也明显回落，地产股现在表现比较疲弱。据说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也是进一步的下滑，但腾讯跟阿里等科网股反弹，石油股也是走高的。画面看到的是恒生指数的部分，我们看到是24667点，最后报在这里，而下跌250点，那跌幅是1%左右，最后成交是落在1872.01亿港元。要关心内地股市，周二也是普遍受挫，三大指。

0: 指数早盘低开之后冲高回落，收在全天较低位，而创业板指是跌超过了1%。不过科创50指数表现比较强劲，收涨1.55%，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元人民币。盘面来分析，旅游以及酒店板块跟农业板块今天就陷入调整，但风电的设备和半导体板块则是反弹。画面你看到是沪指中场收报在3864点，下跌只有21点，跌幅0.54%，成交额落在763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的部分是收报在13287点，下跌96点，那跌幅是0.72%，成交是8487亿元人民币。然后纵观这国际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事件来看的话，这美伊的爆发更加严重的冲突也推动国际油价上周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让市场很担忧这通胀和利率的前景可能会干扰供应，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
1: 高盛近日发表的分析师研究估计，波斯湾的总石油出口应该有每天1500万至1600万桶，意味着中东石油出口已经恢复了美伊战事之前出口量的大约1/3。不过英国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指出，因为要视乎当时情况和有没有袭击油轮事件，每天的出口量可以有很大变化。中东石油出口能够有超预期的恢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油轮现在与美国协商，在横渡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发射器进行隐秘航行，避免被认出位置和攻击。有分析师形容，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与美国合作的隐蔽油轮航行行动。不过国际能源署上周五发表的月报再次下调俄罗斯石油生产的预测数字，跟俄罗斯政府最近预测今年的产量会跌至17年新低相呼应。能源署又估计，由于中东战事结束遥遥无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恢复要到明年才会出现，导致今年石油供应将会减少约6%，相当于每天减少570万桶，高于上一份报告预计的4%跌幅，供应量只有1.007亿桶。在供应跌幅高于需求跌幅的情形下，全球石油库存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8月减少了9500万桶，到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解决中东和俄乌战事是重中之重，避免供应进一步收紧。有分析师指出，在今年的能源危机中，中国相对平稳地面对，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业巨头因应国家的要求为能源安全出力。他们指出，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石油、中海油和中国石化投资在国内开采石油的开支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折合约3430亿美元，远高于在海外的560亿美元投资。去年的国内投资金额继续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成果是石油产量跳升至每天约430万桶，相当于中国从波斯湾的进口量的大约1/10。虽然代价是国内开采成本远高于海外油田，收支平衡的成本约为每桶55美元，远高于美国页岩油的37美元，但却因为产量增加而可以协助中国承受能源危机的冲击，不至于引爆能源价格通胀炸弹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震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我会觉得破天荒，
4: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3: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4: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3: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 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到航太消息，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是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
5: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胡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而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分化修复阶段。
1: 8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6: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6: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1: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香港医院管理局就宣布了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将会在17号起在辖下的医院以及诊所展开，也呼吁合资格的人士尽早接种。
7: 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计划，将于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包括6个月至未满18岁及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人士及长期住院人士。合资格人士接种无需预约，有长者率先接种，保护自己及家人。
8: 咁我打流感針咧，目的咧就係話要保護自己啦，又可以保護自己屋企人啦，咁啊唔會傳染到俾屋企人。
7: 目前香港正处于流感季节，病毒整体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研究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及长者重症或死亡风险远高于已接种人士。局方呼吁一老一幼尽早打针，绝不能掉以轻心。
9: 如果冇打針嘅小朋友，佢哋患上重症、併發症甚至係死亡嗰個機會咧，係比起有打針嘅小朋友係高出5倍嘅。咁至於長者方面咧，就係分析咗65歲以上住喺安老院舍嘅院友嚇，如果佢哋冇打針嘅話咧，佢哋患上重症嘅風險係比起有打針嘅院友咧係高出4倍。
7: 此外，局方将从10月8日起，在指定诊所为从事饲养及屠宰家禽或猪只行业人士接种。局方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

0: 流感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呼吁合资格人士都应每年接种，而接种后约需2星期产生抗体，建议计划在圣诞或长假期外游的市民尽快接种。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空中巴士公司已经发布了2026到2045年的全球市场预测，空巴就预料这期内亚太地区的客运量将会平均每一年增长5.1%，将继续成为未来20年全球航空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来源地。
2: 据空中巴士公司最新预估，未来20年亚太地区乘客运量复合年成长率将达5.1%，即平均每年增长5.1%，且总运量将成长超过1倍。
3: When you look at a trillion RPK.Today we are at 4.1 trillion, and it used to be 1.5 just 2 decades ago. And that number is set to more than double once again by 2045. And we're looking at a significant growth projection of 5.1% CAGR, outpacing the global average of 3.9%.
2: 空巴预测，未来20年亚太地区需要19120架新客机，占全球42060架新客机总需求量近一半。亚太区将继续成为全球航空业增长核心驱动力来源。而近期国际环境动荡，但空巴指短期内没有看到因任何逆风因素，如地缘政治危机等，而导致的需求或交付疲软，反而持续可见相关方面的强劲需求。
4: So if I'm on this historical chart, if I'm adding back now the 2026 years with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year the traffic is expected to grow by about 2% according to IATA, which means that it's a little bit less than what we would expect in otherwise in terms of a normal year. But as well, despite the crisis, the traffic is continuing to grow.
2: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14号的下午是在北京会见由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日本自民党的副干事长高村正大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而双方就当前中日关系和民间交流等深入坦诚的交换意见。中方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而日方无视中方的严正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地踩踏红线，持续地破坏两国关系，也希望日中的议联年轻议员会同日本对华友好组织和人士，推动日本各界充分地认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系列错误言行的严重危害性，而且敦促日方纠正错误，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创造条件。日方表示，日中议联将会继续地秉持对华友好方针，积极地发挥作用，按照日中4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方向，要进一步地加强同中方各层级各领域沟通对话，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日本政府在15号已经正式确定消费税改革大纲，计划从明年的4月起，食品的消费税会从8%降到1%，为期2年。这也将会是日本开始征收消费税37年来的首次减税，但是有大约10万亿日元的裁员还是没有确定。
5: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正式确定了消费税改革大纲，决定从2027年4月起，目前适用8%消费税率的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税率将降至1%，为期2年，到2029年4月再恢复到8%。这将是日本1989年开始征收消费税以来，时隔37年首次下调消费税率。除减税之外，日本政府还将从2027年度开始提前面向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发放就业负担减轻支援金。2027和2028年度计划以相当于食品消费税1%，每年约6000亿日元的资金发放补助。2029年恢复8%食品消费税后，再全面扩大收入挂钩补助制度。不过，目前发放补助对象的具体收入标准和金额仍未确定。食品消费税减税后，日本政府每年税收预计减少约4.3万亿日元，加上现金补助，每年将需筹措约5万亿日元，2年约10万亿日元。大纲强调不会依靠赤字国债，计划削减补贴、调整税收优惠以及其他财政收支，但具体财政来源未定。日本在野党质疑，在裁员、补助对象和金额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高市政府就先行确定减税方案。 立宪民主党要求进一步明确补助制度，日本共产党则要求。

0: 不再推进减税的同时提出具体裁员。日本政府将在10月上旬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争取年内通过。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没有稳定多数议席，法案通过仍需要争取在野党合作。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也要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再会。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我们要谈的是，最近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放缓，为什么还不得不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八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房地产的降幅在收窄，但是国家统计局说，居民消费能力还有待增强。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站上五厘之后继续上涨。美联储这个星期要不要加息，考验的不只是沃什这位联储局主席而已。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他说，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拓展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美国最近在探讨是不是应该放缓对 AI 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个探讨当中，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背后就是中国在 AI 领域已经跟美国渐渐的拉近差距，这使得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都非常的紧张。从美国科技企业来说，他们的呼吁虽然是对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跟中国的竞争优势。那么从美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看起来，上市也是他们一个必然之路。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现在并没有放弃要上市。有报道说 Anthropic 可能在十月就会启动 IPO。他们最近呢已经告知了部分的小股东，说公司这个季度经调整之后呢，盈利利润会连续第二季度为正值，缓解投资者对前沿人工智能公司高额现金消耗的担忧，为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铺平道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要上市，媒体认为可能在十月开始说会启动。那么透露说呢， Anthropic 已经决定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这次上市的估值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最近有报道说，他们呢 Anthropic 可能跟影片平台Rumble 的母公司 Rumble Group 签署一项为期6年、总值高达137亿美元的云端算力协议，满足他们旗下的 Cloud Code 等产品的强劲需求。在呼吁放缓 AI 发展的时候， OpenAI 公司他们的 CEO 阿尔特曼不排除说 OpenAI 会因此而延到明年上市，但是有分析说，阿尔特曼等得起，软银的孙正义可能等不起，因为 OpenAI 如果推迟到明年上市，将使得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陷入流动性的困境。软银这个星期到纽约路演，打算发行100到200亿美元的债券，偿还之前为追加投资 OpenAI 所借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彭博估计，软银资金缺口至少有200亿美元，它现有的美元债券收益率已经突破了8.5%，定价接近垃圾级。如果 OpenAI 要搁置今年上市的决定，将把软银这个最大的外部股东推到了信用市场的聚光灯下，也就是风险会不会因此而产生？
1: 就是现在看到的美国这两家啊，我们说 AI 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是要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上市。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期？就是在美国这边，是各方的利益驱动他们要尽快实现 IPO。 你看这个 Anthropic 投资的它是这些科技巨企，但那现在这个市场故事还能讲下去，马斯克已经把太空都讲完了，30万亿美元是我能吃到它太空算力。那这个 Anthropic 说呢，未来呢这个地球上有30万亿美元，我上市，所以我要吃它，我能估值到2万亿美元。其实就看它原来是5000亿美元，这半年时间就变成2万亿美元了。当然还有更着急的，就是像刚才新闻里面报道说，这个软银他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就得去债券市场去融资，融资的利率达到多少？8.5%了。对，这个美国10年期的国债就突破5厘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抢钱啊，抢钱最简单的就是编一个最好的故事，各方都能够接收的，而且拼命往前走的故事。 那么赶快把这个 IPO 的钱拿到，拿到以后呢，哪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其实呢，对 OpenAI， 如果是 Anthropic 上市了，那对 OpenAI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所以明年这故事怎么讲，大家都看到这个窗口在迅速的关闭。
0: 谢谢洪辉。美国科技企业啊，呼吁 AI 要放缓发展，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还是为了人类？其实大家自己分析也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个呼吁啊，一时激起千起浪、千层浪，使得美国的政界不得不出来回应，不管是美国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共和、民主两党，通通要回应。美国政坛激烈辩论 AI 放缓的问题，而现在左翼或右翼的领袖，像是拜登为代表的左翼，右翼的代表是桑德斯，都支持要让 AI 的发展放缓。但特朗普总统说不能踩刹车，他说美国有高智商的总统就足够了。他也说呢，他反对设立 AI 护栏，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做坏事。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者是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他们的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说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十四号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个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他又提到了中国。万斯说，美国目前正跟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时，必须要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还没有就此打住。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洛杉矶有一个 All In 峰会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黄仁勋就开始了免提。特朗普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说 ，AI 的危险论这是个骗局。他把数据中心比作是未来二三十年的石油，说重要性超过了互联网。黄仁勋当场表态赞同，说特朗普总统您说的对，我们绝对不会让 AI 放缓这个事情发生。随后人群中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不过这场对话并没有使得英伟达的股价在当天下跌，星期一英伟达的股价也受到 AI 放缓论的影响，收盘的时候跌了 3.4%， 影响到相关的科技类股。中国也非常关注 AI 的风险。我们看一下呢，在最近美国探讨 AI 风险的时候，中国的国安部部长也写了一篇文章，提到 AI 的六大风险。根据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十三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说，人工智能具有六大风险，当中包括了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他说，有关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他提到六大风险，包括了第一个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环境，第二颠覆性的升级网络攻防态势，第三规模性放大窃密事业密风险，第四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第五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第六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等等。下一回来关注一下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

0: 行。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中国公布八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销售数据，还有70个城市的房价涨跌幅表现，来看一下。中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加快到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12.1%。中国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0.4%，环比下降0.13%，结构出现分化的情况。通讯器材暴增27.3%，领跑全场。汽车下滑18.5%，成为最大的拖累。中国一到八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4%，制造业投资下降2.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从一到八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从八月份的固定投资看起来还是下降的。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等等的维度更值得关注。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八月份70个城市的楼价表现。路透社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来，70个城市的八月份房价是同比下降3%，这降幅呢也是今年以来降幅最小的。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下降3%，这是今年以来最慢的降幅。上个月跌了3.2%，按月下降0.1%，上个月也是降了0.1%。

0: 而八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表现，一线城市新房价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总体收窄。而澎湃新闻报道说，九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10407套，同比上涨27%。据说沪八条的政策红利延续之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内地8月28号推出了现房销售等住宅销售制度改革政策。内地的媒体报道，现房销售新政的细则很快就会出台。整体看起来，内地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分化修复的阶段。
1: 八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2: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2: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1: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人行在星期一公布的八月份新增贷款低于市场的预期，对于企业来说有个挑战，就是在出口的时候汇率在波动，人民币最近的升值，据说呢政府也在帮助企业减少汇兑的损失。人行在星期一公布了八月份的数据，显示内地信贷需求仍然疲弱，新增贷款600亿元人民币，按月转跌为升，比去年同期的5900亿元规模缩将近90%。内地银行奉命，据说呢奉命帮助企业减少汇兑损失。因为今年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最近更是强到了将近4年来的高位。那么在星期二这天，中间价继续上升，再创超过3年7个月来的高位，报6.767兑一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升28个基点。在岸价收盘下跌63个基点，报6.7134，离岸价在6.7160下方。主要是美元汇价最近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而上升。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文章说，面对全球的超级央行周正在陆续有加息这样的压力，中国边等边战边应对，主要是中美经济的这个博弈问题，美国的加息对中国经济都会来一些联动，还有外围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都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一个互动。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包括油价上涨等等，最大的压力可能是对美联储。美联储现在面对的压力，一方面是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已经到了5厘的上方，还有美联储如果再加息，对于企业的借贷成本究竟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上了5厘的水平，也就是27年的高位。星期二到了5.03%，也就是几十年来的水平再次高位再次出现，这也使得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在星期的时候呢，曾经跌了300点，收盘收跌了152点。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虽然冲破了5%，但是呢，有一个分析师在今年2月份做出美债收益率会超出5%的这个分析师呢，他认为呢，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会上调到5.2%。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5%的时候，美联储还要加息呢？大摩等机构呢已经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一定会加息的，但是扎打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新美联储通讯社支撑的记者

0: Nick Timiraos 说，沃什加息没有退路，而如果真的加息，面对特朗普信任的考验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美联储这个礼拜是不是加息，对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还有很多人都是个考验。
1: 就是这次呢，这个十年期的债息，尽管贝森特用各种方式想把它压下来，但是呢还是上到的五以上，而且呢现在看这个上升的压力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就是通胀，所以呢它跟它连带的就是美联储要加息，但是这个是一个纯的经济学的分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买美国国债了。所以这个是个核心问题，那就出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挪威主权基金它更改了自己的投资标准，就是原来是在这个投上市公司和这个美国国债这样变现很快的资产，而且它要有一定的收益利润这种平衡当中，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权重就是看你这个国家 GDP 有多少，看你这个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有多少，那一来不是全往美国去了吗？因为美国是后来突然发现美国是用财政赤字给堆出来的，那就不行，所以呢就把它给降下来。但是这再往下就是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在增加。为什么你要拿人家格陵兰岛的主权？那几个北欧国家它有主权基金，肯定不能就老往你这投啊。还有加拿大的矛盾增加，加拿大的主权基金啊、养老基金肯定也不能再往你这投嘛。所以呢，再加上前段时间俄罗斯的这些，在这边的投资被冻结，那就引连片的效应，凡是对美国不信任的都开始减少他们对美国国家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0: 谢谢文辉。美联储从星期二开始议息，现在使得美元汇价也在急速的上涨。来看一下星期二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已经攀到了99.68，日元跌到了155.2下方，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5%，台湾股市下跌0.77%。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指收盘24,667点，下跌1%；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62%，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内地股市普遍受挫，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3864点，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所以我们来谈谈是最近的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应该要放缓，但是每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谈中国，为什么？会
1: 因为呢这里边有三重矛盾的，它没有办法来进行弥合，那为了最快的寻求共识都是拿中国说事，因为中国要上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往前冲，不能放缓。那么第一重矛盾是在一个社会层面的，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这个比较左翼的桑德斯，他是参议员，一般他都是提这个左翼的概念。还有呢，原来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这个叫顾问班农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就是说，哎，要约束 AI 了，这个不行了。我想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于远的对于 AI 带来人类的这个相关的冲击，包括失业，包括是不是会毁灭人类，还有呢近的就是在旁边建数据中心不行，影响我的生活，这它又影响我的生活，远的又可以威胁我的生存，为什么我要支持它建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民意。那这个特朗普是没法弥合的，所以他只能说，哎呀，什么地方建了数据中心什么地方就繁华，如果不建的话呢，最高兴是谁呢？中国最高兴。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要支持 AI 快速发展就担心中国上来，那么跟得最紧的就是万斯，但是就出现了第二个层次的分别，就是不同的不能弥合的，就是一向跟着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明确表示要对 AI 增加护栏。为什么？因为他是议员，议员就面临选举，尤其是众议院马上众议选举，个个都得选，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上和选民走到不同的方向了，人家就不选你了，你不但是议长当不上，你连众议员你也当不上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国会那一边就出现了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二个矛盾。那这又没办法回答怎么办呢？这行政部门又说了又是中国，对吧？那你就闭嘴吧。然后第三个更深层次的，在团队白宫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主张这个对 AI 约束的就包括贝森特，因为贝森特他没有太多的政治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01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15号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5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6号凌晨召开会议，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

0: روح میکنه وظیفه ما نه فقط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ایرانی بلکه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 هست که اجازه ندهیم چنین جنایت شنیعی از حافظه انسان ها و انسانیت پاک بشه.
1: خیلی موشک از کجا پرت کرد؟ با جنگنده یا از جنگنده؟
0: نه موشک اطلاعات ما حاکی از اینه که در همون روز نخست از خاک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جنوب خلیج فارس پرتاب شده.
2: بعد زای توش بیاشه 如果有关的国家允许他们的领土设施和军事基地被用于袭击伊朗，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伊朗指控美军发动此次袭击，但美方予以否认。有关袭击所使用的具体武器及发射来源，目前各方说法仍存在分歧。六个月过去了，这里的体育中心及周边仍然保留着战争留下的痕迹。凤凰卫视李维正台穆森拉米尔德报道。
3: 俄乌使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罗斯方面称，在过去一夜，俄罗斯上空摧毁了220架乌克兰无人机，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的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称，俄罗斯无人机15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2处加油站，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表示，乌方已经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的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和民宅受损。萨马拉州当天则遭到无人机袭击。 一处炼油厂、多栋居民楼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军后勤中心、港口以及乌西部用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外长15号在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并交换开场声明。
4: 泰国外长希哈萨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当天分别率团出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选择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是为了实践对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并重建相互信任。This
5: would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the more than 20,000 displaced villagers to their homes. The preserva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sites, which has been damaged in the fighting, and paved the way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uch efforts would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de-escalation of tens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6: Thailand enters this conciliation in good faith. Fully mindful of the provisions of UNCLOS and with confid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collective expertise of this commission. Thailand stands ready to engage in this process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with the commission's assistance, a negotiated and equitable solution.
4: 泰国今年5月单方面退出一份旨在解决两国海上主权主张重叠问题、已实施25年的谅解备忘录。柬埔寨于6月决定将事件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机制。泰国单方面撤销协议，据报是与去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与柬埔寨两度爆发致命边境冲突有关。尽管双方在去年12月下旬达成停火协议，但零星冲突仍时有发生。 泰国媒体报道，泰方撤销备忘录是因20多年来缺乏实质进展。泰方希望为双边谈判开启新的途径，并曾向柬埔寨提供举行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柬方未予理会，并将事件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程序。尽管泰柬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公约架构下的任何裁决对相关各方均不具约束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0: 家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是我的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的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对于美国军方称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7: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至于美以伊战争，美国国防部周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战争中消耗大量弹药，已导致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报告估计，今年2月底至6月底共耗资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
7: 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6: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5: 今天的14:26，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及轨19组一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行是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此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核心一份施政报告将于明天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行政会议前公布了2份文件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2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2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2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

0: 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0: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啊，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係試行咗一個週末啦，咁我哋亦都係運作暢順。當然到黃金週咧，我哋係會預期咧人數係會多嘅，所以更加咧希望咧用呢個登記嘅方法咧係可以管理人群。
1: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區政府會加強打擊強制購物行為，借黃金週機會宣傳香港，講好香港故事。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探讨世界新变局之下，两岸和港澳企业如何联手布局，深化协同，推动产业融合，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
3: 15日在港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上，变局、跨区域协同、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是各领域嘉宾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世界经济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两岸和港澳企业共同面对挑战的同时，也有内地深化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等可以联手挖掘的机遇。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表示，两岸和港澳企业需要在变局中积极寻求突破，两岸和港澳地区可以通过彼此的资金、人才、数据等跨境要素高效流动，打造产业深入融合，建立高科技产业链，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区域经济协同体。例如加强经贸互动，构建联合创新与产业链协同机制，还可以打造联合出海体系。
4: 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联合出海战略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香港在法律、仲裁、会计等专业服务优势，配合内地企业提供优质产品与技术方案，透过技术出海、服务互航的深度结合，有效规避海外合规的风险，提升企业在全球竞争力与品牌的附加值。
3: 他还提到，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数据化供应链与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企业也可以深化跨境绿色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则可以合作推动融资、绿色债券等业务。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海峡两岸和港澳经贸合作当中，香港会一如既往发挥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等优势，为合作注入更大动能。其中在专业服务方面，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人才能为企业跨境经营、投融资、风险管理等提供全面服务。
5: 那么自我们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接获差不多80份的申请，并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地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化则表示，会为两岸和港澳企业在携手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争议解决作用，很快就会完成涉及面向大宗商品专业领域的专业调解员名单，更好服务大宗商品争议解决需求。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

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称支持爱尔兰统一。此番表态引发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对英国冷言冷语，自己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民主党人日前表示说，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不排除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而特朗普日前也放大招，说共和党如果赢了中期选举，将给每个美国的成年人发5000美元。谁更能打动选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英国本身自己的一个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它本身是内部英格兰地区对苏格兰、对威尔士、对北爱尔兰的征服塑造的一个国家。当然虽然这时间很久了，但你到现在为止，每次英国政府想安抚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说我要独立，来给你增加权力，你别走，给你。但是这个是饮鸩止渴呀，权力越增加，下一次要独立的要求就越高。而伯纳姆又是个地方主义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什么？你叫是养虎为患，你是典型的绥靖主义，你不肯大声的对他们说不，你就软软弱弱的，就说我再给你点权力，你要独立是不是？再给，就叫温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这回讲它这几个地区要所谓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 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涉及到脱欧的问题呢，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它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
0: 嗯，
2: 苏格兰是真想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它有很北海油田，
0: 嗯，
2: 它很有钱呐、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了，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他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

0: 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
1: 嗯，
0: 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力，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一半对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1: 嗯，
0: 所以，
1: 威尔士呢？
0: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权，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1: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0: 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的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他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 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我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降低，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1: 在军事层面上，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看到分析说，如果说真的分家了，英国会丢失它独立的核威慑基地。
0: 是的，因为英格兰本身没有，它是核潜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简单来说，就是当年英国为什么要搞核武器呢？因为英国养不起陆军了。二战以后，英国养不起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5、6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0: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1: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0: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意识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 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的，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地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谋利也好，谈判也好，就是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1: 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招，如何破局呢？
0: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1: 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金石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 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1: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三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它是靠这种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它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过日子的人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压力很大，基本盘他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包括什么$5,000呢，包括什么我会停战呢，就是想忽悠这群人，就是至少先把中期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1: 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是11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了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0: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儿不大。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三分之二， 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三分之二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啊，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

0: 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利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外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啊。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0: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0: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0: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
1: 嗯，
0: 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它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都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人人一花，美国2亿多，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它对股市是利好的，但它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就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
1: 嗯，
0: 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0: 这就是纯粹就是把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
1: 对，
0: 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0: 对，他办不到。
1: 嗯，
0: 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啊、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泡呗。
1: 嗯，
0: 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
1: 嗯，
0: 他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他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他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他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美济礁和主碧礁等拥有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坤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应该立刻停止侵权挑衅。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继续看到，对于美国军方称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武，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至于美以伊战争，美国国防部周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战争中消耗大量弹药，已导致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报告估计，今年2月底至6月底共耗资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
3: 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一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15号上午举行的高端访谈环节设有6场系列对话，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进行探讨。当天论坛还举办了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本届论坛议题设置紧贴

0: 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和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14号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会上中方呼吁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即日中议联，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1: 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14号下午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双方就当前中日关系和民间交流等深入坦诚交换意见。中方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日方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持续破坏两国关系。希望日中议联年轻议员会同日本对华友好组织和人士，推动日本各界充分认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系列错误言行的严重危害性，敦促日方纠正错误，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封面设计，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8: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9: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8: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5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会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来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来具体落地实施。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 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國，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10: 李家超又指，兩份文件內容充實，總計超過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11: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係試行咗一個週末啦，咁我哋亦都係運作暢順。當然到黃金週咧，我哋係會預期咧人數係會多嘅，所以更加咧希望咧用呢個登記嘅方法咧係可以管理人群。
10: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區政府會加強打擊強制購物行為，借黃金週機會宣傳香港，講好香港故事。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认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两份文件的设计带来海阔天空、绿水青山的感觉。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5日表示，即将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而施政报告封面则沿用绿色。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就表示，两份封面给人以海阔天空、绿水青山的感觉。
13: 香港第一次由李家超特首带领制作的策划这个五年规划呢，要对接国家的五年规划的嘛。而且香港第一次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呢肯定非常丰富，未来五年的发展呢是非常清晰的将会。所以呢这个是好像大海一样兼容并包，而且呢它是很有生机，所以用这个绿色代表呢就是说就是绿水青山的发展啦，咁同埋呢是欣欣向荣。
12: 对于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随即发表施政报告，陈勇就表示，同日公布让市民既看到眼前又看到长远，有更立体的认识。
13: 同一日去宣布呢，更大家睇到更立体、更长远，等于短中长期的时间表、路线图、规划都有了。我哋觉得呢一次的五年规划呢是一个好好的方向，施政报告呢是具体的每一年的落实，所以真正做到今次咧係既有政策又有方向，又能夠咧逐步落實，咁短中長期都兼顧到啦。
12: 作為民建聯副主席的陳勇也表達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市民大眾對於即將公布的香港五年規劃以及施政報告的期望，希望包括房屋在內的民生問題可以得到有效解決。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国家“十五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和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去開發，譬如固定收益啦，或者係大宗商品啦，呢一啲範疇，我哋都將佢做得比較全面。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1: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2: 全球的競爭，歸根結底到最後，要通過創新来竞争，尤其是在 AI 时代，怎么创新，我觉得是很关键的。我说，我们对于未来在相关的这个工作，如何系统性的去真正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怎么高效的去给予好的建议，因为香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去更好地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未来面对的企业可能就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香港企业，甚至东南亚的企业，它可能面临的是全球的企业。
1: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台湾2026年县市长选举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网络专访，批评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资源，却不断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全面打压国民党。但郑丽文也透露，国民党内的沟通协调相当困难，即使耗费心力，问题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4: 距离2026县市长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时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积极展开辅选行程，力拼在年底交出好成绩。不过，他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坦言，民进党当局坐拥庞大资源，让国民党面临极大困境。
5: 最困难的，应该还是面对民进党整个全面的打压，所以我们在经费上面，的确面临很重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民进党的绿色恐怖的寒蝉效应，所以愿意支持你的，要不然就是出钱，要不然就出力嘛，这两个都受到民进党非常高压的钳制，这是我从政几十年来没有遇过的。
4: 郑丽文直言早有心理准备对决民进党，但真正困难的是改变国民党内部的酱缸文化，即使花费心力进行沟通协调，问题依旧存在。
5: 对民进党作战，我认为不难啊，但是在党里头，国民党长期就是如此，从建党开始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我好像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掌门人，家长或妈妈，或者是就是要很多时候要 要哄大家，那不一定大家哄得动啦，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是情绪，这到各种的状况都有。
4: 展望未来，郑丽文强调，台湾已经百废待举，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夺回执政权，并汲取过去教训，唯有展现改革决心，才能带领台湾走出困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2026县市长选举，新北市成为激战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5号在深绿选区三重成立了川友会，要巩固既有的支持者，并且拓展票源。李四川阵营也公布竞选主题曲，要透过陆空战来拉高声量，争取胜选。

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嗣川15号指导绿营铁票区3重成立川友会，要拓展票源，扩大支持群众。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展开绵密入战，到菜市场扫街拜票。面对摊商，苏巧慧逐一握手恳托。而新北市蓝绿选情5波，参选人除了强化入战，也针对新北市遭赖政府删除54亿台币的预算，隔空交锋。
1: 我是做工程的人哦，一视同仁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一毛也不会少，还是一视同仁，全部都砍光光。那他当委员应该要为新北出声，来争取这一个预算。
2: 对各县市真的是一视同仁，这捷运进度到哪，补助就到哪，一毛都不会少。所以我自己也会紧盯着这个进度和这样子的预算。
0: 除了攻防较劲，李嗣川也公布竞选主题曲，开辟空军战场。你跟我一步一步，一日一日，咱同同心发志，希望的都是。透过竞选歌曲，李嗣川颠覆过往政治人物形象，刻画市民的通勤日常，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而副歌更将名字设计成谐音双关语，象征自己已经准备好承接新北市政。李嗣川要在紧绷的选情中抢攻市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共同推举唯一由民众党竞逐市长的嘉义市，成为双方合作的关键选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宣布驻守嘉义市5天，声称这是白营突破南台湾防线的指标，更要借由守住嘉义市的政权，力拼2028大选，下架民进党。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市民欢迎。他带着行李宣布进驻嘉义市5天。
5: 竹北出现了破口，啊，
6: 这也没有什么稀罕的，
5: 没有稀罕哈。
6: 这个本来，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100%的，我都觉得说有错误再改就好了。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有蓝白不合的示范器，也有蓝白合的示范器。
4: 民众党力拼守住当前由国民党执政，并由蓝白共同推举民众党参选市长的嘉义市。
6: 民进党、国民党，他还是会政党轮替好几次嘛。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南台湾有所突破，或者说南台湾的政治要有所改变，嘉义市是一个指标啊。
5: 坚若磐石的嘉义市，就可以把这个竹北这个破口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是蓝白河唯一以民众党为主体的。如果嘉义市可以2028赢的机会就很大，2028能不能把民进党下架，实际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4: 国民党籍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全力为张其凯辅选，蓝白齐心，盼能借此将双方势力由北向南延伸，预先为2028大选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内地8月经济运行平稳，制造业景气回暖，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河。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5.2%，高过市场预期。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8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8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8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8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8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由此前的平稳或调整转为上涨，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在分化修复的阶段。
3: 8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4: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3: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4: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3: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15号的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一共10颗卫星顺利送。

0: 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此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主网任务。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进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中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胡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中方向联合国捐赠月壤样品，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和各国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 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争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会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号正式对外公布。那运河的内河段自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 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时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 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 南宁港6紧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试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4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码道、起时三大枢纽。 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2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1: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

0: 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运。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

0: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探讨世界新变局之下，两岸和港澳企业如何联手布局，深化协同，推动产业融合，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
1: 15日在港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上，变局、跨区域协同、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是各领域嘉宾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世界经济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两岸和港澳企业共同面对挑战的同时，也有内地深化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等可以联手挖掘的机遇。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表示，两岸和港澳企业需要在变局中积极寻求突破，两岸和港澳地区可以通过彼此的资金、人才、数据等跨境要素高效流动，打造产业深入融合，建立高科技产业链，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区域经济协同体。例如加强经贸互动，构建联合创新与产业链协同机制，还可以打造联合出海体系。
2: 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联合出海战略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香港在法律、仲裁、会计等专业服务优势，配合内地企业提供优质产品与技术方案，透过技术出海、服务互航的深度结合，有效规避海外合规的风险，提升企业在全球竞争力与品牌的附加值。
1: 他还提到，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数据化供应链与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企业也可以深化跨境绿色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则可以合作推动融资绿色债券等业务。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海峡两岸和港澳经贸合作当中，香港会一如既往发挥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等优势，为合作注入更大动能。其中在专业服务方面，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人才能为企业跨境经营、投融资、风险管理等提供全面服务。
3: 那么自我们公司监测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接获差不多80份的申请，并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地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化则表示，会为两岸和港澳企业在携手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争议解决作用，很快就会完成涉及面向大宗商品专业领域的专业调解员名单，更好服务大宗商品争议解决需求。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为加深大湾区在民生领域的合作，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社服发

0: 发展交流计划研学班十五号开学。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学员人数增加到大约百人，期待通过专业的碰撞，实现两地社福经验的互相借鉴。
1: 我感觉更多的可以利用大湾区很成熟的科技的硬实力啊，还有数据的应用，这点是香港一直是有一点痛点啊，就是我们的软实力什么这服务的模式我们做得很精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办就知道，因为我们是落到每一个的服务机构去做，所以做得很细，做得很精准啊。但是在服务的整合呀，科技的利用啊，我们可能在香港看觉得自己做得都很好，但是要放到湾区的更大的环境看，到底在湾区的应用的场景比我们多很多。
0: 研学班学员为来自香港及大湾区社会组织、社福机构以及慈善基金的管理人员及高级行政人员，将在五天内在香港和深圳进行一系列交流研习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分组讨论、经验交流和实地考察等。孙玉翰也鼓励全线学员将实操中遇到的痛点记录反馈，协助特区政府评估后出台优化措施，并且希望打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期待在一两年后部分项目有机会规模化运营。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五号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的单月新高。此外，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访港旅客大约3667万人次，按年增加超过10%。其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数月，局方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中秋节以及万圣节相关活动，以及扩大香港单车节、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和跨年倒数等活动规模。局方并将继续连同旅游及商界合作，吸引更多高增值的过夜旅客访港。香港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有议员鼓励银发市场开发更多理财和科技产品，也有协会认为人口政策应该采取鼓励生育以及引入人才双管齐下。
2: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数据，香港65岁或以上长者人口到2046年预估占整体人口36%，估算60岁或以上长者消费开支2034年将增加至约5000亿港元。面对如此庞大的银发市场，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协助长者理财的金融产品以及保障老年生活的科技用品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3: 咁点样去释放佢嘅资产，让佢嘅资产能够帮助佢退休嘅即系生活咧？而又安心咧？我觉得呢个喺金融产品上面咧系一个空间去提升嘅。落嚟科技喺市场上好多，但系佢未能够整合到方便到长者或者照顾者去使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啲房跌嘅家庭嘅房跌系统，其实你留意一下，好多独居啊、双居嘅长者咧，屋企都冇装到嘅。
2: 而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指出，香港人口应达到1000万，以此维持竞争力。有协会认为此目标较难实现，需要引入人才和鼓励生育双管齐下。
4: 我觉得咧，就话要务实啲讲，譬如先超过800万啊，人口中位数咧降低3岁等等，呢啲目标先至系一个可及嘅目标咯。我相信要双管齐下啦。第一咧要鼓励生育，第二方面咧就要吸引不断嘅人才。
2: 在引入人才方面，上海龙也指出，高才通申请数每年稳定在约3万份，续签率达92%，认为有能力、有意愿留港人士续签情况乐观。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空中巴士公司发布2026至2045年的全球市场预测，空巴预料，期内的亚太地区的客运量将会平均每年增长5.1%，将会继续成为未来20年全球航空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的来源地。
5: 据空中巴士公司最新预估，未来20年亚太地区乘客运量复合年成长率将达5.1%，即平均每年增长5.1%。且总运量将成长超过一倍。
6: When you look at a trillion RPK, today we are at 4.1 trillion, And it used to be 1.5 just two decades ago. And that number is set to more than double once again by 2045. And we're looking at a significant growth projection of 5.1% CAGR, outpacing the global average of 3.9%.
5: 空巴预测，未来二十年，亚太地区需要19120架新客机，占全球42060架新客机总需求量近一半。亚太区将继续成为全球航空业增长核心驱动力来源。而近期国际环境动荡，但空巴指，短期内没有看到因任何逆风因素，如地缘政治危机等，而导致的需求或交付疲软，反而持续可见相关方面的强劲需求。
7: So if I'm on this historical chart, if I'm adding back now the 2026 years with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year the traffic is expected to grow by about 2% according to IATA, which means that it's a little bit less than what we would expect in otherwise in terms of a normal year. But as well, despite showing again that despite the crisis, the traffic is continuing to grow.
5: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8: 16日至20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三城实习所高等院校，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广州已组织超3000家用人单位参与本次招聘会，带来岗位超15万个次，其中现场招聘用人单位超1900家次。岗位超11万个次，高薪岗位批量涌现，年薪50万至100万元岗位超10万个次，年薪100万元以上岗位超700个次。澳门文化局推出文化人才实训计划，首阶段开办人工智能加 IP 创意设计产业地图及影视制作行政程序申办与风险管理两项创新专业课程，期望借此提升澳门文创及影视人才的专业能力与实务运作技能。两项课程分别于17日及22日开始接受报名，课程内容涵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 IP 运营方面的应用，以及在影视制作方面的行政能力与安全风险管控等。15日，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在中山开幕，会上中山推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本，共12条举措，覆盖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填补了中山在生物制造、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领域的政策空白，目标是推动中山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新高地。第二届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14日在广州举行，赛事聚焦网络安全实战与 AI 安全前沿方向，共吸引来自全国5348支队伍，14701名来自政府机构、科企、高校、社会团体、个人等不同领域和行业的选手展开角逐。港澳战队与内地队伍同台竞技，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包揽港澳组冠亚季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医院管理局宣布，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将于17号起在辖下医院以及诊所展开，呼吁合资格人士尽早接种。
9: 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计划，将于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包括6个月至未满18岁及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人士及长期住院人士。合资格人士接种无需预约，有长者率先接种，保护自己及家人。
10: 咁我打流感針咧，目的咧就係話要保護自己啦，又可以保護自己屋企人啦，咁啊唔會傳染到俾屋企人。
9: 目前香港正处于流感季节，病毒整体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研究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及长者重症或死亡风险远高于已接种人士。局方呼吁一老一幼尽早打针，绝不能掉以轻心。
11: 如果冇打針嘅小朋友，佢哋患上重症、併發症甚至係死亡嗰個機會咧，係比起有打針嘅小朋友係高出5倍嘅。咁至於長者方面咧，就係分析咗65歲以上住喺安老院舍嘅院友嚇，如果佢哋冇打針嘅話咧，佢哋患上重症嘅風險係比起有打針嘅院友咧係高出4倍。
9: 此外，局方将从10月8日起，在指定诊所为从事饲养及屠宰家禽或猪只行业人士

0: 接种，局方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呼吁合资格人士都应每年接种，而接种后约需两星期产生抗体，建议计划在圣诞或长假期外游的市民尽快接种。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 我这边现场已经处置得很安全，麻烦你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宣传部联系。
3: 四川所有高校不允许连放13天假期。据四川省教育厅，该传言为假消息，并没有如网传所言的通知。针对此，四川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回应，省教育厅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的权限在各高校，由学校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安排。
4: 相关的该原料已经按照法规进行撤回，没有用。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盘桓多日的华南沿海的强降雨，明天起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不过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明天像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西藏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贵州东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们国家阴雨最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还有湖北西部等地的不少地方降雨日数比较多，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的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还有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呢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以上，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0度以上。江南、华南地区还会有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北方多地白天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较大。西北地区中西部还有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福建漳州110全体队员，强调坚守为民初心。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不再武装展开报复。俄罗斯多地能源设施遭到袭击，乌方指出俄罗斯打击基辅加油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

0: 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在15号继续相互攻击。俄罗斯方面表示，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了222架乌克兰无人机，而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还有民用设施都有受损。乌克兰方面就表示，首都基辅两个加油站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基辅市长克利奇表示，俄罗斯无人机15号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了攻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表示，乌方已经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到的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罗夫托州州长 斯柳萨里在15号表示，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多处基础设施还有民宅受损。萨马拉州当天则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一处炼油厂、多栋民居还有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继续打击乌军后勤中心、港口以及乌克兰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泰国国王正在对越南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越泰两国建交50年来泰国国王第一次国事访问越南。
3: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梭林15日上午为到访的泰国国王瓦奇拉隆宫举行了欢迎仪式，鸣放21响礼炮。越南以最高规格欢迎国王到访，这是自1976年两国建交以来泰国国王首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苏林表示，越南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泰国的关系，希望两国继续携手支持彼此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今年是越泰建交50周年，两国去年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认同支持深化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互访与接触，充分发挥各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苏林高度评价泰国王室在越南教育及社区发展领域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和项目。瓦吉拉隆宫表示，此访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携手合作发展的重要契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民间交流，深化旅游及交通互联互通合作。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双方认同将继续一同维护东盟的团结统一，提升东盟的中心地位。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同一天与瓦吉拉隆宫会晤。目前泰国是越南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去年超过2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已超过150亿美元。黎明星表示，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可加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希望泰国王室支持越企赴泰投资，深化两国企业合作和双向投资，进一步提升越泰经贸关系。按照访问行程，泰国国王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到河内佛教协会出席祈福法会，16号下午离开河内结束访问行程。凤凰卫视国防阮氏兰英和你报道。
1: 下次回来还有其他消息，一会儿见。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教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
7: 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8: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9: 好多种玩法啊，喺菜地入边，
10: 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咧。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今天先行举办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有望持续。而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当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11: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

0: 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1: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0: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吉曼香港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3: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4: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5: Oh no. No. Mr. President.
4: Oh
5: yes, sir.
3: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4: Mr.
5: President.
6: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3: 整场通话时长约5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6: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3: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
6: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3: 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
6: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It's a hoax. And
5: you're righ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sir.
6: No,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 top.
3: 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普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
5: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3: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商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与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旗下的标致汽车品牌在法国巴黎举行会晤，双方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展开交流。面对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双方也希望透过新的合作模式实现技术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7: 出席会晤的中国神龙汽车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对记者表示，这次同法国标志品牌的交流体现了中法汽车产业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过去以技术导入和本土生产为主的合作方式不同，双方这次希望通过融合各自的优势开展联合研发，面向中国及全球用户推出新产品。
8: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神龙科技的合作呢，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是双方技术优势的一个融合，让更多的中方尤其是中国在这几年在新能源智能网联上面呢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传统的这个汽车的底盘调教啊审美设造型设计啊，在这上面呢法方啊也有它的这个优势，这一轮是大家共同拿出自己的技术优势联合开发，既面向中国用户又面向全球用户。
7: 标致方面表示，接下来与神龙科技的合作将成为推动品牌国际销量增长的重要一步。中国在电池、智能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也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基础。
9: Nous voulons d'ici 2030 passer à 1,5 million de voitures. Donc, dans cette stratégie de croissance internationale, la création de la nouvelle entreprise, la nouvelle joint venture en Chine est un élément clé de notre stratégie pour la croissance.La technologie chinoise, qui est une technologie très avancée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batterie, de la voiture intelligente, avec le style, le design français de Peugeot, et qui a donc un vrai héritage, un héritage de design, d'innovation, et de tenue de route aussi, de qualité de conduite, qu'on essaie d'allier avec la technologie chinoise.
7: 吕海涛还向记者表示，未来3到5年是神龙科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落地的关键阶段。2027年，神龙科技将陆续推出首批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涵盖纯电、插混等多种动力形式，覆盖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好，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预报。美联储今天起呢展开议息会议，虽然加息几乎已成市场的共识，但特朗普近期呢又再度公开施压，重申美国应该享有全球最低利率，甚至威胁如果不减息将要升级贸易战。则有分析指出，美联储目前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绝境，因为如果选择加息势必会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但是如果不加息将会严重削弱了美联储的公信力，导致未来的通胀危机会更加的失控。不过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了，那么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接下来又该如何发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请今天晚上在上海中信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就来关注内地八月份的宏观数据呢持续呈现分化的格局，其中工业经济超预期增长，但是投资还有消费依旧低迷，总体的表现呢是高科技和外需行业表现良好，但是内需领域则仍然疲弱。打开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也维持小幅增长，累计到八月份增速保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成长57.2%、34.6%和接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个月有所放缓，环比则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消费品零售则增长1.1%。其中服务零售增势良好，具体分项来看，通讯信息、旅游咨询租赁以及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而在投资领域，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2.7%、14.9%以及6.9%。至于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到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去年同期持平，单期八月则较上个月提升0.1个百分点到5.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不过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突出，部分生产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要巩固。
2: 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3: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

0: 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8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0: 从8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8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曦、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所以今年前8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持续扩大，销售端也持续承压。另外，8月份的内地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跌幅则收窄到3%，跌幅为年内最小。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8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7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为扩大到12.1%，销售额降幅则略为收窄到1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1%和24.8%，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8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则下降0.2%。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指数同比下降3%，跌幅为年内最小，上月跌3.2%，环比则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连平先。连先你好。
4: 主持人好。
2: 连先，首先你怎么解读8月份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另外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内需持续低迷这个部分，会不会贯穿整个下半年？
4: 从8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个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内需不足啊，这个消费比较平，投资比较弱。所谓消费比较平，就是整个消费品零售增长只有1%。那么背后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包括这个收入增长低于这个GDP 的这个增长，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消费啊也不足，那么另外呢，居民的储蓄倾向比较重啊，当然还有最大的行业像房地产，这个持续比较低迷，所以这些都给消费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从投资来看的话呢，房地产投资啊，刚才这个数据公布也提到了，它1到8月份是降了19.9%啊，这个可以说是几年来啊最比较低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制造业投资啊，还有其他领域啊方面的几个投资呢，都是出现了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尤其是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1季度的时候曾经出现比较好的增长，达到了8%几，但是呢，这个2季度以来啊，这个整个状况呢，这个回落幅度比较大。出现这个4%几的负增长，所以这些变化呢，就说明整个内需从投资一直到消费，都相对是比较疲弱的。那么尤其是投资啊这个领域，但是呢，这段时间的经济运行，我们也注意到，也有一些亮点，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一些积极的方面。 那一个呢，就是这个出口啊，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好的，比较强劲的，达到了这个14.6%啊，也是这个最近几年来属于是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其次呢，就是工业生产的表现啊，也是比较好的啊，这个达到了5%+的增长，包括高新技术，包括装备制造业啊，这些都有比较快的这个增长。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方面呢，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整个物价指数，包括 CPI 和 PPI，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行啊。那这种状况呢，再加上这个 CPI 的核心 CPI 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种状况整体性的出现一个上涨呢，可能还不多见啊。在这个之前一个阶段，总有上也有下啊，但是这次呢，这个几个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上行，这说明呢，就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是有所改善的啊。因为我们说物价所反映的，它是一个供求关系，是供求关系的具体的体现，所以能够看到这些数据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好转增长，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供求关系可能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如果说政策的这个力度、政策的精准度啊都能够比较理想的话，再加上之前一系列相关的举措啊已经开始持续的推进，可能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在年内来看的话啊，应该说逐渐趋于好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是，那么最近有关 AI 发展速度的这个争论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加上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呢都创出了高位，很可能会冲击到高科技领域的需求，所以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加，所以这也令到促内需的政策呢因此受到外界格外的关注啊。那么在扩大内需的部分呢，您认为究竟这块应该要如何来发力？
4: 这块发力呢，当然首先是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消费比较平啊，这个消费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以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加以刺激啊。我们可以看到，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以旧换新啊，进行补贴、给予优惠、给予支持，这个政策呢还会继续的推进。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年之中啊，相对是比较旺季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时间段啊，比如节假日比较多啊，还有一些专门是消费的一些啊这个节日。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啊这些政策推进带来更好的实施的效果。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房地产方面，这个近期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城市，主要是一些一线城市，它的供求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呢，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希望能够推动这些城市，包括像上海、北京啊，这个广州、深圳啊这些一线的城市呢，能够这个在政策的推动下面，出现一些逐渐向好复苏的这种态势。那么目前来看，在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松动下面，出现了一些积极转好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成交量明显的上去了，房价呢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小幅度的上涨等等啊。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的是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么目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在投资上更多的做一些文章啊，因为投资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方面的投资增速，包括基建啊，这个制造业啊，包括这个房地产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那么因此呢，在这方面要加大力度，这个力度呢，包括对房地产，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啊，都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呢，这个阶段，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推进，比如说，加大这个财力啊，就是财政这个支出的力度要明显加大，同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项目的审批啊，这个有关项目推进这些流程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有不断的改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对于基建投资的快速的回升是有帮助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在这个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收入改善这个方面，也在积极的加以推动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一系列政策综合性的这个效果，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的显现出来。
2: 是，不过我们看昨天出炉的八月份金融数据显示说，虽然整体的这融资需求偏弱的情况是略有改善，但是新增贷款的部分，尽管它扭转七月份下降的这个态势，但是增量的部分还是非常微弱了啊。那目前市场对于这个明天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升温，那中美利差的这个扩大会不会制约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发力？那对四季度降准降息的概率会不会受到挤压？
4: 美国在这个接下来呢，这几个月啊，九月、十月、十二月，这个几个月中某一个月加一次息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呢，目前来看，市场上各方面的分析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中东的局势再次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状态。啊，不确定性明显的上升，啊，不仅是这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还有像红海啊这边，胡塞武装占领了一些要塞啊，所以使得形势开始骤然复杂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国际油价的上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是吧？因此呢，对于下一步的物价的上涨带来明显的推升。那么再加上美国在之前呢，这个去年搞了一些关税，那么带来了这个新的推动物价上涨的这些推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工资啊和这个一些方面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这个物价上涨的粘性也还是挺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美国的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加息这种可能性是明显的增大了。当然具体还要看它的这个联储的这个议息的这个班子，一共十二个人，最后他们鹰派能够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问题呢还不是美联储主席一个人啊说一句话就能够说了算的啊，还需要投票来解决。现在看起来呢，鹰派的成员是在明显的增加的，因此加息的这种落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即使出现了加息，幅度也不会很大，大概也就是0.25个百分点啊，在年内出现两次加息或者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目前的这种状况，即使是加息，它也还是一种预防性的举措，就是要预防未来的通胀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现有的美元的利率来看的话，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是3.5%到3.75%，这个是属于利率水平是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本来呢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话，物价不涨的话，那肯定是继续要降息的。但是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条件不成熟，反过来呢，这个物价还在上涨，所以不得不推行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加息啊，这样的一种举措，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种趋势性的说，因此要不断的推高这个利率，这肯定不是美国整个政策首先需要加以考量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加0.25个百分点，尽管幅度不大，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利差还是会有所扩大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只要没有持续的不断的加息，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还是可以这个很好的对国内经济的运行来发挥它的积极的作用的，不至于说美联储加一次到两次息我们就承受不了啊，我们是以我为主。可以承受得出我们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国内经济可以继续产生积极的效应。
2: 是，非常谢谢林平，现在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关注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普持续承压，其中香港股市重拾跌势，大金融板块同步走弱 ，AI 概念股呢则进一步重挫。而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收跌超过1%，科创50指数呢却逆势收升，大约1.5%。而三市的成交则持平今年年内最低单日成交记录。
3: 内地股市周二普遍受挫，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冲高回落，处在绝天小低位。创业板指数跌超过1%，不过科创50指数表现强劲，收涨1.55%。从盘面看，旅游及酒店板块以及农业板块今天陷入调整，但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反弹。沪指收报3864点，下跌0.54%；深成指收报13287点，下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科创50指数涨1.55%，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小幅开高16点，但在加息阴霾笼罩下，随即掉头下跌，并持续扩大跌幅，中场收跌1%，贴近日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667点，下跌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金融股明显回落，地产股也表现疲弱。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进一步下滑，智普再跌逾5%， Minimax 也继续下挫约7%，但腾讯和阿里等传统科网股反弹，石油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延续跌势，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韩国股市跌0.85%，台湾股市跌0.7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其中英国股市创2个月新低，斯托克600指数呢则创3个月的新低，但边缘国家股市呢则表现偏稳。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本周会议呢将会重启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穿5厘，引发银行资金忧虑，所以导致金融股普遍下跌，芯片还有 AI 相关股份也持续承压，拖累昨夜三大指数集体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更重挫近6%。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5厘，是近3年来首次，连同欧洲还有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呢也不断刷新多年新高，持续提振美元汇价，这也导致亚太货币普遍下滑。
3: 通胀牢固，市场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几乎铁定会在本周加息，未来还会继续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二攀升，十年期收益率再次突破5厘重要心理关口之后，最高进一步站上5.04厘上方，创2007年中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刷新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其他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油价攀升推动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9年6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创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30年期收益率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对日本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日本公债的抛售潮，十年期收益率重上3厘大关以上，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长债收益率大涨5到超过8个基点。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也全线大幅开高。电讯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计划本周四宣布暂停出售长期限金边债券，放慢量化紧缩步伐，以在加息的背景下减轻财政部的偿债负担。收益率攀升和加息预期持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涨破99.6，再创2周新高，其中对欧元逼近前一天所创的1个月新高，对日元一周以来首次突破155日元，对新西兰元创2个月新高。亚洲货币下滑，台币一度大幅贬值超过2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央行致电出口商和银行，促请多卖美元，而且不限额度。但美联储加息预期导致外资撤离，影响台币连续第4天下跌，中场大幅收低1.6毛到31.848，创3周新低。 韩元在流动性最高的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接近三年新高的压力下，也最多大跌超过1%。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接近一个月新低，印尼盾触及近两周最低位，印度卢比也同样创超过一个月新低。交易员透露，印度央行可能进场干预，以减慢卢比的跌势，但在市场报价收盘仍然下跌0.4%，是两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幅上升28个基点到6.767，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51偏弱619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一相若。期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小幅收低63个基点到6.7134，是本月3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69个基点，成交放量至58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微弱的价差。另外，美国债息攀升，中美10年和30年期国债负利差倒挂幅度创纪录新高，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突破-2000点，再创约15个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是胡塞武装袭击造成13人受伤，胡塞称控制红海南部战略岛屿。
0: 伊朗称除非条件获得满足，否则绝不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降至个位数。
2: 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
1: 菲律宾对南沙群岛岛礁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俄乌互袭仍在持续，但双方均表态支持达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0: 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4: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

0: 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2: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经控制了红海南部的2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3: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15日援引2名法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称，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
2: 好，继续关注到，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了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回应的时候，仅提供了此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之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有美国媒体就评论说，沿用过时的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3: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8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既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 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升温，但是美国对当前局势的态度始终是不温不火。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已经是疲于应对中东局势的发展。
2: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点评分析。张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对也门局势的表态啊，这是否透露出一种力不从心？另外您怎么看美方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呢？
4: 首先肯定的，力不从心的感觉是很清晰的，这个是很明确的，美国人自己其实也不回避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力不从心的原因，是因为美军确实没有力量了，还是因为美军发现自己在中东这种非对称的冲突里面，它的收益和付出是完全不成正比。我们的力不从心跟你愿意使用的力量也有关系，因为美国不可能在中东无限制的投入资源。所以我想这一次美国在这一次这个胡塞武装的问题上，它是有几种东西同时在做。一方面它在跟胡塞对话，第二个呢它其实在情报方面还是给沙特支援，第三个呢它又不愿意直接下场，这三件事是同时做的。所以我想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美国仍然把自己定义为红海航行自由的最终担保者，就他看重的是红海的航行自由，而不是要充当这个也门内战的直接作战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这也说明呢，他与伊朗的战争里确实消耗了弹药，消耗了他的很多的资源，这也是个核心。如果他两线打仗，既打伊朗又打胡塞，这是不划算的。他认为这是伊朗的一个战略的阴谋，他就是想用胡塞武装把这个让美国从伊朗身上分心，他就不想这么干。那么同时来看，美国的战略余地其实还在，他只是讲从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他把这个目标就改小了，改成他想到底承担哪一种这个风险。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既不愿意被胡塞武装绑架，他其实也不太愿意被沙特绑架。美国对沙特其实也有不满，这个军队花了那么多钱，作战力是如此之低。另外沙特最近又跟巴基斯坦，跟这个土耳其，跟他们两家又去签署了一些防务合作的协议，言下之意有想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含义。所以也不排除美国以此来证明你沙特是离不开美国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帮不了你，就也不排除他借机敲打沙特。主持人。
2: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两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四架同型的无人机。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有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说，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两艘干货船驶出海峡，一艘为满载，一艘为空载，另有两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雷后爆炸起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再次强硬反驳特朗普释放的达成协议的信号。更多消息，我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哥，你好。
1: 对于美方的谈判和协议，伊朗各界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目前美伊是否仍保持沟通呢？
6: 好的，可从首先呢，就是伊朗官方明显的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言论呢感到非常反感的。雷扎伊的讲话也是回应特朗普，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不要谈判。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呢，一直是强调的是此前的立场，就是只有美国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等7、8个条件之后呢，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呢才是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现在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同时呢，在伊朗国内，由于这个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很多民众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但他们现在呢，普遍呢都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美国谈判，就会让伊朗呢损失很多或失去很多，让步太多，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态。不过呢，就在这样的僵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些信号。那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今天呢，伊朗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将会在周三访问北京。那么这在国内也引起了热议，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中国将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促成停火？那伊朗呢也非常的期待。第二个呢，就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强在金砖会议期间呢接受了印度媒体采访。那么昨晚呢，他在采访中说呢，伊朗是愿意谈判，但是不能接受在武力中进行谈判，这也显示了伊朗一些务实的态度的转变。所以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戈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日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好，继续看到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拉梅尔德有一处体育中心以及周边的居民区遭到了4枚导弹的袭击，造成21名平民死亡。伊朗称，美国在那次袭击当中使用了罕见的新型精确打击导弹，认为美军是在民用区域去测试新武器，并且制造恐慌。美国方面予以否认。
1: 6个多月以后，凤凰卫视记者重返现场，看到体育馆、学校以及附近居民楼的墙壁和地面仍留有大量密集的弹孔的痕迹。
6: 这座体育场呢，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呢，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到现在呢，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但是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这个附近以及在体育场内部呢，都有密密麻麻的墙上、门上这样的弹孔。那么他们说呢，这种导弹呢是非常的罕见的，在这次战争当中呢，只有在老梅尔的这个地方呢看到过这种弹孔。那么伊朗认为呢是美国袭击的，但美方呢予以否认。不过呢，根据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一些调查，他们认为这些弹孔的痕迹呢与美国陆军最新研制的一种叫做精确打击导弹非常相似。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来到体育中心，他说4枚导弹在短时间内在这一地区爆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并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责任。
7: این رام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در یک شهر حدود 30,000 نفری 2 تن مواد منفجره رو استفاده بکنید، هر کدوم از این موشک ها 500 کیلو بوده، هر کدوم 180,000 ترکش داشته. واقعا تصور بفرمایید که عمق و شدت جنایت چقدر شدید بوده در عرض حدود 35 ثانیه 4 موشک در یک شعاع 500 متری منفجر میشه و حدود 200 نفر انسان بیگناه رو یا شهید میکنه یا مجروح میکنه وظیفه ما نه فقط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ایرانی بلکه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 هست که اجازه ندهیم چنین جنایت شنیعی از حافظه انسان ها و انسانیت پاک بشه
8: خیلی مشکل از کجا پرت کرد؟ با جنگنده یا از
7: نه موشک اطلاعات ما حاکی از اینه که در همون روز نخست از خاک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جنوب خلیج فارس پرتاب شده
2: 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报道，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但当下伊朗战争持续，油价又高起，让美国国内选民非常不满。对此，特朗普政府也无能为力，白宫弥漫着沮丧的情绪。
5: 报道称，伊朗战争短期内难以解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也屡遭袭击。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两个月，油价飙升。14号，全球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9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柴油价格已达到每加仑6.23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普通汽油的价格为每加仑4.32美元。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而油价上涨已经危及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表示，白宫内部弥漫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沮丧情绪。让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几乎满负荷运转，以维持燃料供应后已显露出承压迹象。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周日遭遇停电，进而导致减产。一位业内官员表示，这起事件再次发出警告，表明柴油价格尤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特别是在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没有起色，刺激国际油价周二进一步攀升。沙特能源设施受到袭击，输油管道暂停运作，加上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谈判延后，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的数目腰斩至只有4艘，令市场对供应的担忧加深，推动油价攀升。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涨幅至超过2%，布兰特汽油突破每桶108美元，而美油涨破104美元。
2: 下节关注到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愿深化合作。
1: 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同东盟互为邻居，愿抓住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至于美以伊战争，美国国防部周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战争中消耗大量弹药，已导致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报告估计，今年二月底至六月底共耗资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
1: 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美济礁和主碧礁等拥有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辉15号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辉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方应该立刻停止侵权挑衅。
1: 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14日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日表示，会上中方呼吁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继日中联谊，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1: 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14号下午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双方就当前中日关系和民间交流等深入坦诚交换意见。中方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日方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持续破坏两国关系。希望日中议联年轻议员会同日本对华友好组织和人士，推动日本各界充分认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系列错误言行的严重危害性，敦促日方纠正错误，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十五日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萨瓦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同一天表示，乌方已经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2: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5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

0: 称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户籍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а,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方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的首批月壤样品。
3: 内地8月份的经济运行平稳，制造业景气回暖，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日在联合国维也纳的总部进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的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联合国。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对此表示，中方期待和各国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2: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弗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日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是中型的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的发射需求。此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的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会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号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的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3: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时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3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同一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举唯一由民众党进驻市长的嘉义市，成为双方合作的关键选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宣布驻守嘉义市5天，声称这是白营突破南台湾防线的指标，更要借由守住嘉义市政权，力拼2028大选，下架民进党。
4: 我的偶像哦。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市民欢迎。他带着行李宣布进驻嘉义市5天。
6: 竹北出现了破口，啊，
7: 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
6: 没有稀罕啊。
7: 这个本来，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100%的，我都觉得说有错误再改就好了。嗯，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有蓝白不合的示范器，有蓝白合的示范器。
5: 民众党力拼守住当前由国民党执政，并由蓝白共同推举民众党参选市长的嘉义市。
7: 民进党、国民党他还是会政党轮替好几次。嗯，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南台湾有所突破，我是说南台湾的政治在有所改变，嘉义市是一个指标啊，
6: 坚若磐石的嘉义市， 就可以把这个竹北这个破口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是蓝白河唯一以民众党为主体的，如果接下来可以2028赢的机会就很大，2028能不能把民进党下架，实际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5: 国民党籍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全力为张其凯辅选，蓝白齐心，盼能借此将双方势力由北向南延伸，预先为2028大选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箭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8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5.2%，高过市场预期。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8: 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8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从8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9: 从8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8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8: 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我们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普遍受挫，沪指收盘下挫

0: 0.54%，深成指下跌0.72%。从盘面来看，旅游及酒店板块和农业板块陷入调整，但是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反弹。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小幅开高16点，但是在加息的阴霾笼罩下，随即掉头下跌，并持续扩大跌幅，中场是下跌1%。台湾股市缩量走低，权重股普遍受挫，虽然台积电、台达电逆势走阳，但是难以支撑大市。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77%。
1: 下节关注到香港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寓意开放、进步和稳重。
0: 港交所表示将补齐市场短板，构建多元的资产生态圈。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清肝明目，葛新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新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新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新群下桑菊。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5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来具体落地实施。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国家十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加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和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2: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5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

0: 中国财经大学，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来到九月夏秋之交，北方不少地方又出现了此时的经典配色——蓝黄撞色，澄澈的蓝天为底色。 暖黄的叶片轻轻地点缀，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明丽的画卷。明天，西北地区大部以及中东部的大片区域普遍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特别在北方，树叶渐黄，独属于秋天的氛围将会铺展开来。不过，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呢，淅淅沥沥的雨水是最能体现秋季氛围的天气了。 未来几天，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华西地区降雨也将增多增强。明天全国强降雨的中心就集中在这一带，像四川东部、重庆、贵州的北部、湖北的西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普遍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向东会有所延伸，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 那展望未来几天，华西地区将是我们国家阴雨最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还有湖北西部等地的不少地方呢，降雨日数多，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详细了解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0: 华西一带阴雨频繁，对气温有一定的压制作用。那未来几天呢？这带气温普遍都不高，像成都未来一周都是雨水持续，最高气温都是不超过25度的，大家需要注意出行安全。放眼全国呢，大部地区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大片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特别像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的水平，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广州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34度，炎热的感觉依然会比较的明显，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那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0度上下徘徊。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白天还是会有些热的。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预计将达到26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多地白天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较大。西北地区、中西部还有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早晚出门呢，需要注意添衣保暖。秋已叩门，晴也好，雨也罢。愿你我呢，始终留有一份欣赏美的心境，把寻常日子过成欢喜。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场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到八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沿用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

0: 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1: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2: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1: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纳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份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号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份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地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地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3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那么过去呢，这个无 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进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核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那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1: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格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格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格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10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 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称支持爱尔兰统一，此番表态引发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对英国冷言冷语，自己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民主党人日前表示说，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不排除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而特朗普日前也放大招，说共和党如果赢了中期选举，将给每个美国的成年人发5000美元。谁更能打动选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英国本身自己的一个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它本身是内部英格兰地区对苏格兰、对威尔士、对北爱尔兰的征服塑造的一个国家。当然虽然这时间很久了，但你到现在为止，每次英国政府想安抚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说我要独立，来给你增加权力，你别走，给你。但是这个是饮鸩止渴呀，权力越增加，下一次要独立的要求就越高。而伯纳姆又是个地方主义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什么？你叫是养虎为患，你是典型的绥靖主义，你不肯大声的对他们说不，你就软软弱弱的，就说我再给你点权力，你要独立是不是我再给？这叫温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只会讲它这几个地区要所谓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 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涉及到脱欧的问题呢，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它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
0: 嗯，
2: 苏格兰是真想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它有很北海油田，
0: 嗯，
2: 它很有钱呐、啊，它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他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利，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一半对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0: 嗯，
2: 所以
0: 威尔士呢？
2: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权，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
0: 嗯，
2: 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0: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2: 嗯，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
0: 嗯，
2: 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的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他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 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的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
0: 嗯，
2: 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0: 在军事层面上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看到分析说，如果说真的分家了，英国会丢失它独立的核威慑基地。
2: 是的，因为英格兰本身没有，它是核潜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简单来说，就是当年英国为什么要搞核武器呢？因为英国养不起陆军了，二战以后英国养不起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5-6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
0: 嗯，
2: 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

0: 哎，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0: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1: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0: 对，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意识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
1: 嗯，
0: 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地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谋利也好，谈判也好，就是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1: 嗯，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招，如何破局呢？
0: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1: 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金石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1: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3: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3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它是靠这种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它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 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过日子的人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压力很大，基本盘他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包括什么5000美元呢、啊、包括什么我会停战呢、啊、就是想忽悠这群人，就是至少先把中期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1: 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是11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了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3: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儿不大。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2/3。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2/3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2/3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总统换届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次除了众议院换届之外，参议院部分换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州长换届。啊，美国这回有39个州长换届，39个州长换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有39个州会出现重要的权力变化，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利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歪，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是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美元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3: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3: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3: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块钱，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他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就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美元，人人一花10000，美国2亿多。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它对股市是利好的，但它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就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美元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3: 这就是纯粹就是把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
1: 对，
3: 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3: 对，他办不到。
1: 嗯，
3: 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啊、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泡呗。
1: 嗯，
3: 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
1: 嗯，
3: 他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他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他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他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停战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他在最近的私下接触过程当中并不顺利。其实现在对伊朗很有利，因为胡塞也取得了军事进展，伊朗可以把沙特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如果把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的话，那么其实美国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要不然就大打，
1: 嗯，
3: 要不然就认怂。其实特朗普现在说想跟伊朗稀里糊涂的黑不提白不提的把事儿给磨了，他就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就宣称我赢了嘛，这事就过去了。伊朗不同，
1: 嗯，
3: 因为伊朗想利用这个事彻底改变海湾格局。
1: 所以现在看特朗普的麻烦真的不少。
3: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3: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4: You can read it.
3: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5: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6: Nazi!
3: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焦点新闻，我是李德夫。先来关注俄乌15日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而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时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停止互相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十五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就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了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十五号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白俄罗斯问题特使科尔。卢卡申科在会见科尔时驳斥了关于白俄罗斯存在所谓政治犯的假消息，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卢卡申科在会谈中表示，白俄罗斯愿与美国讨论任何问题，但必须严格遵守协议。外界估计此次会谈重点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估计，白俄罗斯钾肥公司在美国花旗银行账户中仍有约4300万至4400万美元的资产被冻结。科尔表示，美方已就解冻花旗银行账户一事和银行方面展开交涉。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

0: 阳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日至13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与会的11个成员国及合作伙伴国达成了共识，全体一致通过了包括140条款的新德里宣言。这一份文件聚焦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组，其中对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改革发出了呼吁。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2: 新德里宣言明确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架构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全球治理机构必须走向民主化与包容性。金砖国家集体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扩大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以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拥有更强大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宣言这次确认了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并重申支持印度与巴西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此外，金砖国家还呼吁解决联合国秘书处内部地力分配不均的问题，批评发展中国家长期在高级决策职位中缺乏代表权。
3: New Delhi Declaration also reaffirms BRICS commitment to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to a more representative and inclusive multilateral system. In this regard, BRICS has spoken very clearly about the reform of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candidature of India and other BRICS members in that area.
2: 各国对中东局势恶化表达了深切关注，并呼吁各方克制，但采取了平衡的政治外交辞令，避免了直接点名谴责特定国家。在经济与贸易领域，金砖国家展示了抗衡西方单边政策的坚定立场。宣言公开反对单边关税和某些已开发国家推行的碳边境调整机制，批评此类绿色贸易壁垒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
4: 金砖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49.5%，占全球贸易额的26%，其国内生产毛额与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7国集团。金砖国家控制全球能源、重要矿产和农业的主要生产环节，而且类似新开发银行机构提供传统西方框架之外的融资管道。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与部分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张力加剧，使金砖机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面临内部协调的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15号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阿拉伯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就叙利亚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前景发表了讲话。沙拉表示，叙利亚正源源不断地接受投资，目前已经和投资者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公司以及美国公司，有部分投资项目正在实施，其他项目则处于最后的商讨阶段。叙利亚曾遭受战争和西方国家制裁，经济受到重创。美国于8月份宣布已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称此举小清了其接受外国投资者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同时，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深化。加沙多地15日有民众举行葬礼，送别前一天在以军空袭中丧生的巴勒斯坦人。据悉，死者包括哈马斯武装指挥官扎马尔和巴特什。以军证实于14日对汉尤尼斯发动空袭，并且击毙了扎马尔， 而巴特什据报是在以色列对北部加沙城的一场空袭中丧生的。加沙城的民众十五日被巴特什举行葬礼，其遗体覆盖着哈马斯的旗帜，清楚和聚集人群表达愤慨，批评以军持续针对儿童和无辜平民进行杀戮，呼吁各方协助巴勒斯坦人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加沙地带的卫生部门说，这场战争已在加沙造成73,500多人死亡，其中1,330多人死于2025年10月份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之后。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正式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越泰两国建交50年以来泰国国王首次国事访问越南。
5: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梭林15日上午为到访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举行了欢迎仪式，鸣放21响礼炮。越南以最高规格欢迎国王到访，这是自1976年两国建交以来泰国国王首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苏林表示，越南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泰国的关系，希望两国继续携手支持彼此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今年是越泰建交50周年，两国去年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认同支持深化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互访与接触，充分发挥各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苏林高度评价泰国王室在越南教育及社区发展领域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和项目。瓦吉拉隆功表示，此访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携手合作发展的重要契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民间交流，深化旅游及交通互联互通合作。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双方认同将继续一同维护东盟的团结统一，提升东盟的中心地位。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同一天与瓦吉拉隆功会晤。目前泰国是越南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去年超过2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已超过150亿美元。黎明星表示，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可加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希望泰国王室支持越企赴泰投资，深化两国企业合作和双向投资，进一步提升越泰经贸关系。按照访问行程，泰国国王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到河内佛教协会出席祈福法会，16号下午离开河内结束访问行程。凤凰卫视国防阮帅兰英和你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巴黎大数据人工智能展今天开幕，西班牙目标是年底前基本解决休达移民危机。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15日在法国巴黎开幕。作为法国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专业展会，本届活动汇集科技企业、初创公司以及行业专家，集中展示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数据的治理、先进算力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2: 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15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企业实际应用，如何让 AI 从技术展示真正走向规模化生产，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从人工智能平台、数据分析到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不同领域的企业集中展示最新产品和应用。本届展会的一大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从技术概念和试验阶段走向企业实际生产和经营场景。
3: Ce qui est surtout important à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c'est que l'IA ne va pas remplacer les gens, l'IA va transformer les métiers des gens. Et ça, c'est deux choses différentes qu'il faut bien faire comprendre aux gens qui ont peur de l'IA. Mais l'IA doit apporter plein de valeurs, plein d'améliorations, plein de facilité, de rapidité d'action. Mais elle ne va pas mettre les gens au chômage, en l'occurrence.
2: 本届活动设置超过200场专题活动，以及50场初创企业路演。与此同时，今年新设的先进计算村重点展示高性能计算以及 AI 基础设施等技术。从今年的展会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产业关注的焦点正在发生变化，从 AI 能够做什么逐渐转向 AI 如何真正创造价值。技术落地、数据安全以及人工智能治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也将成为欧洲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西班牙北非菲利休达的移民危机问题仍然持续。7月30日和31日，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闯入休达。一个半月之后，其中绝大多数人已被遣返，但是当地仍处于安置、庇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 多重压力之中。西班牙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基本解决休达的危机。
4: 休达自治市政府指出，这个原本只有约8.5万人的城市，目前要面对总计约1.3万非法移民的安置问题。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不得不露宿街头和海滩。为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约3亿欧元的特别援助计划，用于加强休达的安全和边境力量、移民接待体系和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为当地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资金援助，以减轻移民危机对经济和就业造成的冲击。官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仍然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中已有超过5000人提出了庇护申请，当地已陆续启用临时安置设施，目前可提供约6000个安置名额。当局同时增派人员，加快对非法移民自愿返回原籍国身份登记和庇护申请的审核工作。此外，官方确认有大约1500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并将根据相关法律将其中部分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政府近期解密的约40份文件，西班牙情报部门在7月29日之前已发现社交媒体上存在大规模越境动员，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但当时掌握的情报并未预测到数万人同时越境的规模。而针对西班牙政府是否及时采取行动，以及摩洛哥方面是否存在失职等问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相关司法调查仍在持续推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基本解决休达当前面临的移民危机。从7月底的大规模越境到目前的人员安置、庇护审核和司法调查，休达的移民危机已经进入长期处置阶段。西班牙政府能否在年底前缓解当地压力，将取决于遣返和安置进度、与摩洛哥方面的边境合作以及司法调查结果。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15日表示，荷兰多地铁路运输因为故意的故障中断，经过初步的判断，故障是蓄意破坏所致。 故障线路主要是在乌德勒支至荷兰北部和东部之间，对全荷兰的铁路运输均造成影响。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发言人表示，15日凌晨5:30左右，至少20个不同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无法确认轨道上是否有列车运行，相关信号灯转为红色。工作人员还在多处地点发现了被故意放置在铁轨上的铁管等物品。由于故障点尚未全部确定，工作人员需原铁

0: 铁路除段的排查并维修，铁路运输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尚未可知。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动机，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团结香港基金举办新一届论坛，探讨全民 AI 时代如何带动产业升级。 基金会主席陈志思表示，希望携手行业共同关注人机协作发展议题，又指基金会将顺应创始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的意愿，继续研究关键领域的前沿话题。AI
1: 时代到底是人和机器竞争，还是人机协作？团结香港基金举办新一届论坛，邀请各行业领袖深入探讨企业如何破除 AI 焦虑，重塑工作流程。 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表示，论坛有助企业了解如何将多年积累的经验转化为不可替代的 AI 资产，提升竞争力。谈及未来，他指基金会将顺应创办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的意愿，继续研究推动香港进步和服务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前沿话题。董先生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喺2014年，当其时佢嘅
2: 背后嘅宗旨，亦都希望系透过基金会能够对政策嘅研究啊、科技嘅发展呢啲咁嘅议题，尤其是点样令到香港去继续保持我哋嘅竞争力咧，系特别关注嘅。所以今日我哋基金会呢个倡议论坛咧，正正亦都系董先生系佢背后佢哋由创办开始一刻到今日咧，都系嘅目标就系透过好似今日呢个论坛咧，去激发大家去思考我哋
1: 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中国嘅一个城市，我哋点样能够保持一个竞争力？深耕大数据领域多年的港交所独立非执行董事、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委员会委员车品觉认为，应该把 AI 视作放大判断力及行业经验的杠杆，主动将 AI 嵌入工作流程，带动人机协作，并把它视为香港发展的下一个契机。 在随后举行的对谈环节中，包括有色金属及包装材料在内的多个行业领袖深入探讨企业管理与人机协作升级、传统优势产业的 AI 转型实践、人才培育与全民 AI 素养等热门话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将告一段落，从15日起降雨将明显减弱。 但是前期累计雨量大，提醒民众仍要多加紧提次生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15日对海南强降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日海南多地出现村庄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陵水群英乡祖村村出现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滞留村内。 消防员联合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开展险情摸排，制定分批转移方案，最终将51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保亭县响水镇凌晨发生山体滑坡，6人被困，保亭消防立即出动增援，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14日上午，海南万宁出现龙卷风，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影响风速可达11到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
0: 目前已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第29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日在日本名古屋揭幕。启德体育园举办了一系列精彩节目，除了有港队出征制服期间限定展览和精彩的赛事直播，为了将亚运的热潮燃遍全城，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了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自9月15日至 10月24日，每晚在主场馆外墙上演，与全港市民一同为中国香港代表队呐喊助威，让市民零距离感受到港队的精神和亚运魅力。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这样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1到8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沿用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 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

0: 是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1: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2: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1: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纳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日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地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地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3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 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

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近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和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

0: 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1: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纳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曼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10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 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主导的联军指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3人受伤，胡塞称控制红海南部的战略岛屿。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袭，双方均表示支持达成停止互袭的能源基础设施协议。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中方愿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

0: 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六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由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周二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下午，即香港时间周三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的局势。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周二在霍尔木斯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的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4架同类型的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1艘为满载，1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官方对特朗普释放达成协议的信号再次强硬地反驳，并重申美国必须先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等条件，伊朗才会和美方谈判。请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首先呢，就是伊朗官方明显的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言论呢感到非常反感的。雷扎伊的讲话也是回应特朗普，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不要谈判。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呢，一直是强调的是此前的立场，就是只有美国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等7、8个条件之后呢，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呢才是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现在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同时呢，在伊朗国内，由于这个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很多民众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但他们现在呢，普遍呢都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美国谈判，就会让伊朗呢损失很多或失去很多，让步太多，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态。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会觉得破天荒，
3: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2: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3: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2: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华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4: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周二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6: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令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贾尼表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的防卫体系。 他认为沙特正积极避免被卷入一场全面冲突，旨在通过政治努力寻求止战缓局。
7: 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战事自九月以来明显升级，胡塞沿也门红海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周边战略岛屿。沙特用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因遇袭停运。加尼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说，沙特原油出口正遭受断崖式打击，地区安全自主防卫已成燃眉之急。
8: Do you think that Saudi Arabia would be dragged into a large scale war, or would it take more efforts in negotiating with Iran?
9: Saudi Arabia try maximum to not engage in a global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t tried to

0: stabilize more the region and to help the by the economy, by the social involvement, to help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develop. Saudi Arabia try to improve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Houthi to prevent that Houthi control, to have fully control of Bab al-Mandeb.
1: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之际，美伊谈判陷入停滞，进一步放大了外界对全球能源供给的担忧。与会的巴基斯坦学者指，中东核心产油区动荡直接波及周边国家生存。他也提到，近期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建立的麦加防务联盟，核心诉求就是要寻求威慑与力量平衡，避免在美以一对抗中沦为受害者。
2: It's a basic and urgent urge among these three nations.Of survival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for that, we have to have the strategy of synergy. Bring your resources together for defensive purposes,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basic purpose in, behind this urgent need for this alliance was to achieve deterrence.To share resources, whatever we can do, to have a synergic effort where we can withstand the pressures of these two elephants fighting each other in my region, in my backyard, directly impacting me.
1: 香山论坛上，很多声音认为，单纯依赖军事施压只会陷入零和消耗。美以一各方需尽快在经贸与安全诉求上互作政治让步。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周二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会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在香山论坛现场介绍当天的焦点议题。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9月15号是在北京啊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如何来进行或者说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各方呢仍在进行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了来自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和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啊，来推进50年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的 trust confidence 信用啊信心啊这个信任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啊，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分析员啊，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物质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和关系。他特别强调就是物质合作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哪些领域啊进行物质合作啊？

0: 他虽然没有具体来谈啊，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啊。但是呢，崔廷锴大使呢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啊，其实美国啊。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战略竞争对象啊什么，这都是美国啊先命名的啊，所以呢，美国啊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啊怎么样去做啊，两个人的这种火花啊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啊。
1: 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外长周二在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并交换开场声明。
2: 泰国外长希哈萨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当天分别率团出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选择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是为了实践对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并重建相互信任。
3: This would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the more than 20,000 displaced villagers to their homes, the preserva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sites which has been damaged in the fighting, and pave the way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uch efforts would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de-escalation of tens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4: Thailand enters this conciliation in good faith, fully mindful of the provisions of UNCLOS, and with confid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collective expertise of this commission.Thailand stands ready to engage in this process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with the Commission's assistance, a negotiated and equitable solution.
2: 泰国今年五月单方面退出一份旨在解决两国海上主权主张重叠问题、已实施25年的谅解备忘录。柬埔寨于6月决定将事件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机制。泰国单方面撤销协议。据报是与去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与柬埔寨两度爆发致命边境冲突有关。尽管双方在去年12月下旬达成停火协议，但零星冲突仍时有发生。泰国媒体报道，泰方撤销备忘录是因20多年来缺乏实质进展。泰方希望为双边谈判开启新的途径，并曾向柬埔寨提供举行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柬方未予理会，并将事件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程序。尽管泰柬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公约架构下的任何裁决对相关各方均不具约束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俄军除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飞行时间长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来关注俄乌周二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而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提议表示欢迎。
1: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

0: 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户籍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了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定。
3: 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周二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阿拉伯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就叙利亚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前景发表讲话。沙拉表示，叙利亚正源源不断地接收投资，目前已与投资者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公司以及美国公司，有部分投资项目正在实施，其他项目则处于最后的商讨阶段。叙利亚曾遭受战争和西方国家制裁，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在八月份宣布已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叙利亚称，此举扫清了其接收外国投资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同时，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深化。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持续。7月30号和31号，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闯入休达，一个半月之后，其中绝大多数人已被遣返，但是当地仍处于安置、庇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重压力之中。西班牙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基本解决休达危机。
4: 休达自治市政府指出，这个原本只有约8.5万人的城市，目前要面对总计约1.3万非法移民的安置问题。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不得不露宿街头和海滩。为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约3亿欧元的特别援助计划，用于加强休达的安全和边境力量、移民接待体系和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为当地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资金援助，以减轻移民危机对经济和就业造成的冲击。官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仍然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中已有超过5000人提出了庇护申请，当地已陆续启用临时安置设施，目前可提供约6000个安置名额。当局同时增派人员，加快对非法移民自愿返回原籍国身份登记和庇护申请的审核工作。此外，官方确认有大约1500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并将根据相关法律将其中

0: 部分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政府近期解密的约40份文件，西班牙情报部门在7月29日之前已发现社交媒体上存在大规模越境动员，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但当时掌握的情报并未预测到数万人同时越境的规模。而针对西班牙政府是否及时采取行动，以及摩洛哥方面是否存在失职等问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相关司法调查仍在持续推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基本解决休达当前面临的移民危机。从7月底的大规模越境到目前的人员安置、庇护审核和司法调查，休达的移民危机已经进入长期处置阶段。西班牙政府能否在年底前缓解当地压力，将取决于遣返和安置进度、与摩洛哥方面的边境合作以及司法调查结果。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 i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欢迎回来，香港第105年六八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周三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7: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 国家15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通过首份5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与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的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2: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台湾2026年县市长选举，新北市成为激战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二在深绿选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巩固既有的支持者并拓展票源，李四川阵营也公布了竞选主题曲，要透过陆空战拉高声量争取胜选。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指导绿营铁票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拓展票源，扩大支持群众。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展开绵密入战，到菜市场扫街拜票。面对摊商，苏巧慧逐一握手恳托。而新北市蓝绿选情五五波，参选人除了强化入战，也针对新北市遭赖政府删除54亿台币的预算隔空交锋。
5: 我是做工程的人哦，一视同仁，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一毛也不会少，还是一视同仁，全部都砍光光。那他当委员应该要为新北出声，来争取这一个预算。
6: 对各县市真的是一视同仁，这捷运进度到哪，补助就到哪，一毛都不会少。所以我自己也会紧盯着这个进度和这样子的预算。
4: 除了攻防较劲，李四川也公布竞选主题曲，开辟空军战场。你甲我一步一步，一日一日，咱动动心，把志，希望在都市。透过竞选歌曲，李四川颠覆过往政治人物形象，刻画市民的通勤日常，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而副歌更将名字设计成谐音双关语，象征自己已经准备好承接新北市政。李四川要在紧绷的选情中抢攻市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财经消息，我们来看亚太股市周二普遍下跌，两岸股市连续第四天下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影响沪深股市全面下跌，沪指四连跌，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1%，但是科创50指数反弹超过1.5%，两市成交1.6万亿元人民币，刷新9个月新低。香港股市在加息的阴霾笼罩下重拾跌势。中场是收低1%，金融和地产股领跌。日本股市接近平收，油价和债券收益率攀升，损害投资者信心，影响大盘反复震荡。64000点关口，得而复失。但是软银大涨超过7.5%，抵消了芯片股的跌势，有助于大盘稳住63000点关口。 台湾股市温和下跌，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科技股下挫，拖累大盘连续第四天走低。当地时间周一，中国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旗下的标志汽车品牌在法国巴黎举行会晤，双方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展开交流。面对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双方也希望通过新的合作模式实现技术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7: 出席会晤的中国神龙汽车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对记者表示，这次同法国标志品牌的交流体现了中法汽车产业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过去以技术导入和本土生产为主的合作方式不同，双方这次希望通过融合各自的优势开展联合研发，面向中国及全球用户推出新产品。
8: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神龙科技的合作呢，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是双方技术优势的一个融合，让更多的中方尤其是中国在这几年在新能源智能网联上面呢，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传统的这个汽车的底盘调教啊，审美设造型设计啊，在这上面呢，法方呢也有它的这个优势。这一轮是大家共同拿出自己的技术优势，联合开发，既面向中国用户，又面向全球用户。
7: 标志方面表示，接下来与神龙科技的合作将成为推动品牌国际销量增长的重要一步。中国在电池、智能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也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基础。
9: Nous voulons d'ici 2030 passer à 1,5 million de voitures. Donc dans cette stratégie de croissance internationale, la création de la nouvelle entreprise, la nouvelle joint venture en Chine est un élément clé de notre stratégie pour la croissance. La technologie chinoise, qui est une technologie très avancée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batterie, de la voiture intelligente, avec le style, le design français de Peugeot, et qui a donc un vrai héritage, un héritage de design, d'innovation, et de tenue de route aussi, de qualité de conduite, qu'on essaie d'allier avec la technologie chinoise.
7: 吕海涛还向记者表示，未来三到五年是神龙科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落地的关键阶段。2027年，神龙科技将陆续推出首批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涵盖纯电、插混等多种动力形式，覆盖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周二在法国巴黎开幕。作为法国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专业展会，本届活动汇集科技企业、初创公司以及行业专家，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先进算力领域的最新发展。
11: 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15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企业实际应用，如何让 AI 从技术展示真正走向规模化生产，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从人工智能平台、数据分析到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不同领域的企业集中展示最新产品和应用。本届展会的一大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从技术概念和试验阶段走向企业实际生产和经营场景。
12: Ce qui est surtout important à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c'est que l'IA ne va pas remplacer les gens, l'IA va transformer les métiers des gens. Et ça, c'est deux choses différentes qu'il faut bien faire comprendre aux gens qui ont peur de l'IA. Mais l'IA doit apporter plein de valeurs, plein d'améliorations, plein de facilité, de rapidité d'action. Mais elle ne va pas mettre les gens au chômage, en l'occurrence.
11: 本届活动设置超过200场专题活动，以及50场初创企业路演。与此同时，今年新设的先进计算村重点展示高性能计算以及 AI 基础设施等技术。从今年的展会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产业关注的焦点正在发生变化，从 AI 能够做什么逐渐转向 AI 如何真正创造价值。技术落地、数据安全以及人工智能治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也将成为欧洲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0: 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周二表示，荷兰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经过初步判断，故障是蓄意破坏所致。故障线路主要在乌德勒支至荷兰北部和东部之间，对全荷兰的铁路运输均造成影响。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发言人表示，周二凌晨的5点30分左右，至少20个不同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无法确认轨道上是否有列车运行。相关的信号灯转为红色，工作人员还在多处地点发现了被故意放置在铁轨上的钢管等物品。由于故障点尚未全部确定，工作人员需沿铁路逐段的排查并维修。铁路运输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尚未可知，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是关于本届赛事的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5: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被誉为香港摇滚教父的歌手夏韶生举行新书签名会，亲身与粉丝分享推出的原创漫画《西游》第3集。夏韶生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特意为这本漫画推出歌曲相互配合。他有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近况。
13: 我现在是写着我的回忆录，我回美国呢，我就会去整理这件事。自从我去年演唱会之后呢，我已经停了不唱歌词了。每次慢慢我都会作一首歌的。这个作了一首歌给他就叫《凡间》。我在匈牙利拍戏嘛。咁嗰套戲咧係啲荷里活戲嚟嘅，出年你哋會睇到噶啦。所以我諗暫時我今年嘅工作咧已經好厲害噶啦，已經夠啦暫時。
8: 近年宣布重返演藝圈的香港演員梁洛施，這天以一身優雅造型在香港出席活動。他受訪時除了分享自己的近況，並透露三名兒子目前都沒有興趣投身演藝圈。
14: 香港、北京兩邊住，大朋友開學啦，係啊，佢哋開學咁我自由好多。
15: 佢哋對呢個行業好似冇乜興趣咁，係啊。暫時我諗佢哋而家又揾緊自己嘅目標，想做咩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而家佢哋呢個年紀好好享受校園生活啦。嚟緊工作上面都係電影啦，係啊，成副心機精神都喺電影度。
8: 曾參演多部日劇的日本女星中村有里逝世。终年44岁，其所属事务所证实，中村有里已于9月1日因直肠癌离世，葬礼已由家人公司旗下演员以及工作人员完成。事务所并首度公开中村有里多年抗癌的病情。原来他在13年前曾罹患癌症，病情一度进入缓解，没想到去年1月再度发现癌症，手术后又确认癌细胞已经转移。事务所透露，中村有里始终保持平静，带着温柔笑容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时光。同时感谢粉丝、工作人员多年来的支持，并呼吁外界不要采访遗属或前往他的住所附近拍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是
0: 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5: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6: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4: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7: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5: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4: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协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

0: 集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十五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付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15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路透社15日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两架美军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4架同类型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1艘为满载，1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3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十五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七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十五日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14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荣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3: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4: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5: Oh no. No.Mr. President.
4: Oh,
5: yes, sir.
3: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4: Mr. President.
6: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3: 整场通话时长约5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6: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0: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黄元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普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
1: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 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0: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商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客人举行会谈。

0: 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5: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7: 董军

0: 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2: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3: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2: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未决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4: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2: 凤凰卫视周家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5: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 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勤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供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6: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我们要谈的是，最近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放缓，为什么还不得不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八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房地产的降幅在收窄，但是国家统计局说，居民消费能力还有待增强。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站上五厘之后继续上涨。美联储这个星期要不要加息，考验的不只是沃什这位联储局主席而已。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他说，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拓展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

0: 美国最近在探讨是不是应该放缓对 AI 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个探讨当中，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背后就是中国在 AI 领域已经跟美国渐渐的拉近差距，这使得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都非常的紧张。从美国科技企业来说，他们的呼吁虽然是对于美国政府。 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跟中国的竞争优势。那么，从美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看起来，上市也是他们一个必然之路。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现在并没有放弃要上市。有报道说 ，Anthropic 可能在10月就会启动 IPO。 他们最近呢已经告知了部分的小股东，说公司这个季度经调整之后呢，盈利利润会连续第二季度为正值，缓解投资者对前沿人工智能公司高额现金消耗的担忧，为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铺平道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要上市，媒体认为可能在10月开始说会启动。那么透露说呢 ，Anthropic 已经选定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这次上市的估值可能会达到20,000亿美元。 甚至更高。最近也报道说，他们呢 ，Anthropic 跟影片平台Rumble 的母公司 Round Group 签署一项为期6年、总值高达137亿美元的云端算力协议，满足他们旗下的 Cloud Code 等产品的强劲需求。在呼吁放缓 AI 发展的时候 ，Open AI 公司他们的 CEO 阿尔特曼不排除说 Open AI 会因此而延到明年上市，但是有分析说。 阿尔特曼等得起，软银的孙正义可能等不起，因为 OpenAI 如果推迟到明年上市，将使得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陷入流动性的困境。软银这个星期到纽约路演，打算发行100到200亿美元的债券，偿还之前为追加投资 OpenAI 所借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彭博估计。 软银资金缺口至少有200亿美元，它现有的美元债券收益率已经突破了8.5%，定价接近垃圾级。如果 OpenAI 要搁置今年上市的决定，将把软银这个最大的外部股东推到了信用市场的聚光灯下，也就是风险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就是现在看到的美国这两家啊，我们说
1: AI 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是要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上市，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期？就是在美国这边，是各方的利益驱动他们要尽快实现 IPO。你看这个 Anthropic 投资的它是这些科技巨企，但那现在这个市场故事还能讲下去？马斯克已经把太空都讲完了，30万亿美元是我能吃到它太空算力。那这个 Anthropic 说呢，未来呢这个。 地球上有30万亿美元，我上市，所以我要吃它，我能估值到20万亿美元。其实就看它原来是5000亿美元，这半年时间就变成20万亿美元了。当然还有更着急的，就是像刚才新闻里面报道说，这个软银它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就得去债券市场去融资，融资的利率达到多少？8.5%了。对，这个美国10年期的国债就突破5厘了。 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抢钱啊，抢钱最简单的就是编一个最好的故事，各方都能够接收的，而且拼命往前走的故事。那么赶快把这个 IPO 的钱拿到以后呢，哪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其实呢，对 OpenAI， 如果是 Anthropic 上市了，那对 OpenAI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所以明年的故事怎么讲，大家都看到这个窗口在迅速的关闭。谢谢
0: 洪辉。 美国科技企业啊，呼吁 AI 要放缓发展，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还是为了人类？其实大家自己分析也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个呼吁啊，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美国的政界不得不出来回应，不管是美国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共和、民主两党，通通要回应。 美国政坛激烈辩论，AI 放缓的问题，而现在左翼或右翼的领袖，像是班农为代表的左翼、右翼的代表是桑德斯，都支持要让 AI 的发展放缓。但特朗普总统说不能踩刹车，他说美国有高智商的总统就足够了。他也说呢，他反对设立 AI 护栏，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做坏事。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者是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

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他们的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说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号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个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他又提到了中国。万斯说，美国目前正跟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时，必须要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还没有就此打住。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洛杉矶有一个 All In 峰会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黄仁勋就开启了免提。特朗普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说， AI 的危险论这是个骗局，他把数据中心比作是未来20-30年的石油，说重要性超过了互联网。黄仁勋当场表态赞同，说特朗普总统您说的对，我们绝对不会让 AI 放缓这个事情发生。随后人群中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不过这场对话并没有使得英伟达的股价在当天下跌，星期一英伟达的股价也受到 AI 放缓论的影响，收盘的时候跌了3.4%，影响到相关的科技类股。中国也非常关注 AI 的风险。我们看一下呢，在最近美国探讨 AI 风险的时候，中国的国安部部长也写了一篇文章，提到 AI 的六大风险。根据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1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说人工智能具有六大风险，当中包括了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他说，有关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他提到六大风险，包括了第一个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环境，第二颠覆性的升级网络攻防态势，第三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风险，第四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第五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第六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等等。下一回来关注一下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中国公布八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销售数据，还有70个城市的房价涨跌幅表现。

0: 中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加快到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12.1%。中国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0.4%，环比下降0.13%，结构出现分化的情况。通讯器材暴增27.3%，领跑全场；汽车下滑18.5%，成为最大的拖累。中国一到八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4%，制造业投资下降2.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从一到八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从八月份的固定投资看起来还是下降的。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等等的维度更值得关注。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八月份70个城市的楼价表现。路透社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来，70个城市的八月份房价是同比下降3%，这降幅呢也是今年以来降幅最小的。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下降3%，这是今年以来最慢的降幅。上个月跌了3.2%，按月下降0.1%，上个月也是降了0.1%。而八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表现，一线城市新房价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总体收窄。而澎湃新闻报道说，九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10407套，同比上涨27%。据说八户八条的政策红利延续之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内地8月28号推出了现房销售等住宅销售制度改革政策。内地的媒体报道，现房销售新政的细则很快就会出台。整体看起来，内地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分化修复的阶段。
1: 八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3: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 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3: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0: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4: 人行在星期一公布的八月份新增贷款低于市场的预期，对于企业来说有个挑战，就是在出口的时候汇率在波动，人民币最近的升值，据说呢政府也在帮助企业减少汇兑的损失。人行在星期一公布了八月份的数据，显示内地信贷需求仍然疲弱，新增贷款600亿元人民币，按月转跌为升，比去年同期的5900亿元规模缩将近90%。内地银行奉命，据说呢奉命帮助企业减少汇兑损失。因为今年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最近更是强到了将近4年来的高位。那么在星期二这天，中间价继续上升，再创超过3年7个月来的高位，报6.767兑一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升28个基点。在价收盘下跌63个基点，报6.7134，离岸价在6.7160下方。主要是美元汇价最近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而上升。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文章说，面对全球的超级央行周正在陆续有加息这样的压力，中国边等边战边应对，主要是中美经济的这个博弈问题，美国的加息对中国经济都会来一些联动，还有外围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都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一个互动。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包括油价上涨等等，最大的压力可能是对美联储。美联储现在面对的压力，一方面是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已经到了5厘的上方，还有美联储如果再加息，对于企业的借贷成本究竟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上了5厘的水平，也就是27年的高位。星期二到了5.03%，也就是几十年来的水平再次高位再次出现，这也使得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在星期的时候呢曾经跌了300点，收盘收跌了152点。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虽然冲破了5%，但是呢有一个分析师在今年2月份做出美债收益率会超出5%的这个分析师呢，他认为呢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会上调到5.2%。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5%的时候美联储还要加息呢？大摩等机构呢已经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一定会加息的，但是扎打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新美联储通讯社支撑的记者 Nick Timmerus 说，沃什加息没有退路，而如果真的加息，面对特朗普信任的考验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美联储这个礼拜是不是加息，对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还有很多人都是个考验。
5: 就是这次呢，这个十年期的债息，尽管贝森特用各种方式想把它压下来，但是呢，还是上到的5以上，而且呢，现在看这个上升的压力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就是通胀，所以呢，它跟它连带的就是美联储要加息，但是这个是一个纯的经济学的分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买美国国债了？所以这个是个核心问题，那就出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挪威主权基金它更改了自己的投资标准，就是原来是在这个投上市公司和这个美国国债这样变现很快的资产，而且它要有一定的收益利润这种平衡当中，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权重就是看你这个国家 GDP 有多少，看你这个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有多少，那一来不是全往美国去了吗？ 因为美国是后来突然发现美国是用财政赤字给堆出来的，那就不行，所以呢就把它给降下来。但是这再往下就是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在增加。为什么你要拿人家格陵兰岛的主权？那几个北欧国家它有主权基金，肯定不能就老往你这投啊。还有加拿大的矛盾增加，加拿大的主权基金啊、养老基金肯定也不能再往你这投嘛。所以呢，再加上前段时间俄罗斯的这些，在这边的投资被冻结，那就引连片的效应，凡是对美国不信任的都开始减少他们对美国国家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0: 谢谢王辉。美联储从星期二开始议息，现在使得美元汇价也在急速的上涨。来看一下星期二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已经攀到了99.68，日元跌到了155.2下方，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5%，台湾股市下跌0.77%，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指收盘24,667点，下跌1%，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62%，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内地股市普遍受挫，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3864点，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所以我们来谈谈是最近的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应该要放缓，但是每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谈中国，为什么？会
5: 因为呢这里边有三重矛盾的，他没有办法来进行弥合。那为了最快的寻求共识，都是拿中国说事，因为中国要上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往前冲，不能放缓。那么第一重矛盾是在一个社会层面的，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这个比较左翼的桑德斯，他是参议员，一般他都是提这个左翼的概念。还有呢，原来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这个叫顾问班农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就是说，哎，要约束 AI 了，这个不行了。我想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于远的对于 AI 带来人类的这个相关的冲击，包括失业，包括是不是会毁灭人类，还有呢近的就是在旁边建数据中心不行，影响我的生活，它又影响我的生活，远的又可以威胁我的生存，为什么我要支持它建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民意。那这个特朗普是没法弥合的，所以他只能说，哎，什么地方建了数据中心什么地方就繁华，如果不建的话呢，最高兴是谁呢？中国最高兴。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要支持 AI 快速发展，就担心中国上来，那么跟得最紧的就是万斯。但是就出现了第二个层次的分别，就是不同的不能弥合的，就是一向跟着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明确表示要对 AI 增加护栏。为什么？因为他是议员，议员就面临选举，尤其是众议院马上中期选举，各个都得选，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上和选民走到不同的方向了，人家就不选你了。你不但是议长当不上，你连众议员你也当不上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国会那一边就出现了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二个矛盾。那这又没办法回答怎么办呢？这行政部门又说了，又是中国，对吧？那你就闭嘴吧。然后第三个更深层次的，在团队白宫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主张这个对 AI 约束的就包括贝森特。因为贝森特他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被特朗普任命进来就当了财政部长，对，他也非常清楚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金融的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企业为什么一定要 IPO。 但他也这么讲过了，在金融市场领域来看，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 AI， 一旦超过之后金融市场全完了。但是呢他还是主张要对 AI 进行限制。那另外也有一派就是主张要放宽监管，就特朗普上来之后改变了原来拜登一些做法。因为你过强的监管会抑制 AI 的这个创新。其实还有一层啊，就是 AI 公司本身他们也说要放缓。那这个时候呢万斯就拿了一个特洛伊木马来比喻，他看不懂为什么说这些人要让政府去监管他，明明你自己放缓就完了嘛，为什么让我们去？所以这里面这一系列矛盾都解决不了，怎么办？拿中国说事。
0: 谢谢魏，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解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 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

据报道，由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路透社持5日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 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 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两架美军 MQ-15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四架同类型无人机。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 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斯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刚货船驶入海峡，一艘为满载，一艘为空载，另有2艘游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 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
0: 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 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户籍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

0: 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а,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15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15日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14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荣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3: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4: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5: Oh no. No.Mr. President.
4: Oh,
5: yes, sir.
3: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4: Mr.
5: President.
6: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3: 整场通话时长约5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6: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3: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
6: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The next 20-25 years i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3: 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
6: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It's a hoax. And
5: you're righ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sir.
6: No, we're not going to let.
3: 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

0: 否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
1: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 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0: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商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客人举行会谈。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家人会觉得破天荒，
6: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7: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8: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7: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华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十三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0: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 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建。

0: 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乞食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万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2: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联储今天起呢展开议息会议，虽然加息几乎已成市场的共识，但特朗普近期呢又再度公开施压，重申美国应该享有全球最低利率，甚至威胁如果不减息将要升级贸易战。所以有分析指出，美联储目前是陷入的一个两难的绝境，因为如果选择加息势必会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但是如果不加息将会严重削弱了美联储的公信力，导致未来的通胀危机会更加的失控。不过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了，那么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接下来又该如何发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在上海中信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就来关注内地八月份的宏观数据呢，持续呈现分化的格局，其中工业经济超预期增长，但是投资还有消费依旧低迷，总体的表现呢是高科技和外需行业表现良好，但是内需领域则仍然疲弱。来看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也维持小幅增长，累计到八月份增速保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成长57.2%、34.6%和接近三成。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个月有所放缓，环比则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消费品零售则增长1.1%。其中服务零售增势良好，具体分项来看，通讯信息、旅游咨询租赁以及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而在投资领域，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2.7%、14.9%以及6.9%。至于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到八月份

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去年同期持平。单期八月则较上个月提升0.1个百分点到5.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不过，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突出，部分生产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要巩固。
2: 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3: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3: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2: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至于今年前八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持续扩大，销售端也持续承压。另外，八月份的内地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跌幅则收窄到3%，跌幅为年内最小。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八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2.1%，销售额降幅则略微收窄到1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1%和24.8%，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八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则下降0.2%。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指数同比下降3%，跌幅为年内最小，上月跌3.2%，环比则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连平先。连先，你好。
5: 主持人好。
1: 连先，首先你怎么解读八月份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另外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内需持续低迷这个部分，会不会贯穿整个下半年？
5: 从八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个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内需不足啊，这个消费比较平。投资比较弱。所谓消费比较平，就是整个消费品零售增长只有1%。那么背后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包括这个收入增长低于这个GDP 的这个增长，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消费啊也不足。那么另外呢，居民的储蓄倾向比较重啊，当然还有最大的行业像房地产。这个持续比较低迷，所以这些都给消费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从投资来看的话呢，房地产投资啊，刚才这个数据公布也提到了，它一到八月份是降了19.9%啊，这个可以说是几年来啊最比较低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制造业投资 还有其他领域方面的几个投资呢，都是出现了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尤其是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一季度的时候曾经出现比较好的增长，达到了8%+，但是呢，这个两季度以来这个整个状况呢，这个回落幅度比较大，出现这个4%+的负增长，所以这些变化呢，就说明整个内需，从投资一直到消费，都相对是比较疲弱的。那么尤其是投资这个领域，但是呢，这段时间的经济运行，我们也注意到，也有一些亮点，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一些积极的方面。那一个呢，就是这个出口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好的，比较强劲的，达到了这个14.6%也是这个最近几年来属于是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其次呢，就是工业生产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这个达到了5%+的增长，包括高新技术，包括装备制造业这些都有比较快的这个增长。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方面呢，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整个物价指数，包括 CPI 和 PPI，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行那这种状况呢，再加上这个 CPI 的核心 CPI 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种状况整体性的出现一个上涨呢，可能还不多见在这个之前一个阶段，总有上也有下但是这次呢，这个几个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上行，这说明呢，就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是有所改善的因为我们说物价所反映的，它是一个供求关系，是供求关系的具体的体现，所以能够看到这些数据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好转增长，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供求关系可能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如果说政策的这个力度，政策的精准度都能够比较理想的话再加上之前一系列相关的举措已经开始持续的推进可能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在年内来看的话应该说逐渐趋于好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是，那么最近有关 AI 发展速度的这个争论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加上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呢都创出了高位，很可能会冲击到高科技领域的需求，所以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加，所以这也令到促内需的政策呢因此受到外界格外的关注那么在扩大内需的部分呢，您认为究竟这块应该要如何来发力？
5: 这块发力呢，当然首先是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消费比较平这个消费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以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加以刺激我们可以看到，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以旧换新进行补贴、给予优惠、给予支持，这个政策呢还会继续的推进。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年之中相对是比较旺季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节假日比较多还有一些专门是消费的一些这个节日，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助于这些政策推进带来更好的实施的效果。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房地产方面这个近期相关的一些这个城市，主要是一些一线城市它的供求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呢，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希望能够推动这些城市，包括像上海、北京这个广州、深圳这些一线的城市呢能够这个在政策的推动下面出现一些逐渐向好复苏的这种态势。那么目前来看在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松动下面出现了一些积极转好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成交量明显的上去了，房价呢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小幅度的上涨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的是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么目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在投资上 更多的做一些文章啊，因为投资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方面的投资增速，包括基建，制造业啊，包括这个房地产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那么因此呢，在这方面要加大力度。这个力度呢，包括对房地产，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啊，都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呢，这个阶段，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推进，比如说，加大这个财力啊，就是财政这个支出的力度要明显加大，同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项目的审批啊，这个有关项目推进这些流程，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有不断的改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对于基建投资的快速的回升是有帮助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在这个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收入改善这个方面，也在积极的加以推动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一系列政策综合性的这个效果，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的显现出来。
1: 是，不过我们看昨天出炉的八月份金融数据显示说，虽然整体的这融资需求偏弱的情况是略有改善，但是新增贷款的部分，尽管它扭转七月份下降的这个态势，但是增量的部分还是非常微弱了。那目前市场对于这个明天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升温，那中美利差的这个扩大会不会制约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发力？那对四季度降准降息的概率会不会受到挤压？
5: 美国在这个接下来呢，这几个月啊，九月、十月、十二月，这个几个月中某一个月加一次息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呢，目前来看，市场上各方面的分析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中东的局势再次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状态。不确定性明显的上升，不仅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还有像红海啊这边，胡塞武装占领了一些要塞啊，所以使得形势开始骤然复杂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国际油价的上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是吧？因此呢，对于下一步的物价的上涨带来明显的推升。那么再加上美国，在之前呢，这个去年搞了一些关税，那么带来了这个新的推动物价上涨的这些推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工资啊和这个一些方面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这个物价上涨的粘性也还是挺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美国的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加息这种可能性是明显的增大了。当然具体还要看他的这个联储的这个议息的这个班子，一共十二个人，最后他们鹰派能够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问题呢，还不是美联储主席一个人啊说一句话就能够说了算的啊，还需要投票来解决。现在看起来呢，鹰派的成员是在明显的增加的，因此加息的这种落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即使出现了加息，幅度也不会很大，大概也就是0.25%啊，在年内出现两次加息或者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目前的这种状况，即使是加息，它也还是一种预防性的举措，就是要预防未来的通胀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现有的美元的利率来看的话，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是3.5%-3.75%，这个是属于利率水平是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本来呢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话，物价不涨的话，那肯定是继续要降息的。但是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条件不成熟，反过来呢，这个物价还在上涨，所以不得不推行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加息啊这样的一种举措，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种趋势性的说，因此要不断的推高这个利率，这肯定不是美国整个政策首先需要加以考量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加0.25%，尽管幅度不大，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利差还是会有所扩大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只要没有持续的不断的加息， 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还是可以这个很好的对国内经济的运行来发挥它的积极的作用的，不至于说美联储加一次到两次息我们就承受不了啊，我们是以我为主，可以承受得出我们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国内经济可以继续产生积极的效应。
1: 非常谢谢林平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关注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持续承压，其中香港股市重拾跌势，大金融板块同步走弱 ，AI 概念股呢则进一步重挫。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收跌超过1%，科创50指数呢却逆势收升，大约1.5%。而三市的成交则持平今年年内最低单日成交记录。
8: 内地股市周二普遍受挫，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冲高回落，处在雪铁早低位。创业板指数跌超过1%，不过科创50指数表现强劲，收涨1.55%。从盘面看，旅游及酒店板块以及农业板块今天陷入调整，但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反弹。沪指收报3864点，下跌0.54%；深成指收报13287点，下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科创50指数涨1.55%，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小幅开高16点，但在加息阴霾笼罩下随即掉头下跌，并持续扩大跌幅，中场收跌1%，贴近日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667点，下跌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金融股明显回落，地产股也表现疲弱。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进一步下滑，智普再跌逾5%， Minimax 也继续下挫约7%。但腾讯和阿里等传统科网股反弹，石油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延续跌势，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韩国股市跌0.85%，台湾股市跌0.7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其中英国股市创2个月新低，斯托克600指数呢则创3个月的新低，但边缘国家股市呢则表现偏稳。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本周会议呢将会重启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穿5厘，引发银行资金忧虑，所以导致金融股普遍下跌，芯片还有 AI 相关股份也持续承压，拖累昨夜三大指数集体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更重挫近6%。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5厘，是近3年来首次，连同欧洲还有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呢也不断刷新多年新高，持续提振美元汇价，这也导致亚太货币普遍下滑。
8: 通胀牢固，市场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几乎铁定会在本周加息，未来还会继续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二攀升。十年期收益率再次突破5厘重要心理关口之后，最高进一步站上 5.04 厘上方，创2007年中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刷新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其他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油价攀升推动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9年6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创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30年期收益率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对日本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日本公债的抛售潮，十年期收益率重上三厘大关以上，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长债收益率大涨5到超过8个基点。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也全线大幅开高。电讯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计划本周四宣布暂停出售长期现金边债券，放慢量化紧缩步伐，以在加息的背景下减轻财政部的偿债负担。收益率攀升和加息预期持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涨破 99.6 再创两周新高，其中对欧元逼近前一天所创的一个月新高，对日元一周以来首次突破155日元，对新西兰元创两个月新高。亚洲货币下滑，台币一度大幅贬值超过两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央行致电出口商和银行出请多卖美元，而且不限额度，但美联储加息预期导致外资撤离，影响台币连续第四天下跌，中场大幅收低1.6毛到31.848，创三周新低。韩元在流动性最高的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接近三年新高的压力下，也最多大跌超过1%。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接近一个月新低，印尼盾触及近两周最低位，印度卢比也同样创超过一个月新低。交易员透露，印度央行可能进场干预，以减慢卢比的跌势，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仍然下跌0.4%，是两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幅上升28个基点到6.767，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51偏弱619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一相若。期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小幅收低63个基点到6.7134，是本月3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69个基点，成交放量至58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微弱的价差。另外，美国债息攀升，中美十年和三十年期国债负利差倒挂幅度创纪录新高，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突破-2000点，再创约15个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军力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World Local，

0: Phoenix go global.
1: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get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缘分的天空。
4: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5: A persone come me.
4: Sì.
3: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4: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6: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3: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5: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3: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7: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3: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见播报，我是李传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 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由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付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15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

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

0: 事，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两架美军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四架同类型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一艘为满载，一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5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0: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а,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15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15日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14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荣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3: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4: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5: Oh no. No.Mr. President.
4: Oh,
5: yes, sir.
3: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4: Mr.
5: President.
6: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3: 整场通话时长约5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6: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3: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
6: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The next 20-25 years i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3: 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
6: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It's a hoax. And
5: you're righ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sir.
6: Now we're not going to.
3: 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普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
5: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 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3: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商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客人举行会谈。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7: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9: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 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10: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11: For the last few months,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10: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12: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10: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3: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14: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两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两间小型双人卧室、两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游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游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游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游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

术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1到8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沿用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印尼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0: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2: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0: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0: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0: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日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地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 核击

空机和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地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三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近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和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备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6: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纳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曼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际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 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十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传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 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由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付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15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 路透社15日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 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

0: 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五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两艘干货船驶入海峡，一艘为满载，一艘为空载，另有两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5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а,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15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华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13: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4: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14: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4: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15: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 i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6: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17: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 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两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两间小型双人卧室、两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袭能源设施的协议。

0: 看凤凰政权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十五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四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十三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十四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十五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六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五号说，胡塞武装十四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十三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十四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十四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五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付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十五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三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十三人受伤的事件。路透社十五日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五日下午，即香港时间十六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五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五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两架美军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四架同类型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五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十五日发布数据显示，十四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十艘降至四艘，其中两艘干货船驶出海峡，一艘为满载，一艘为空载，另有两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五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十四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四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日在社交

0: 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时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5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15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15日表示，俄军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

0: 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十四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1: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2: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3: Oh no. No. Mr. President.
2: Oh.
3: Yes, sir.
1: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2: Mr.
3: President,
4: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1: 整场通话时长约五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4: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1: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
4: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1: 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
4: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It's a hoax. And
3: you're righ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sir.
4: No, we're not going to.
1: 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普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
3: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 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1: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商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五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客人举行会谈。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五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 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鸿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1: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11: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12: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11: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13: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14: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0: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and command and control in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1: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及鸿英火北京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B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2: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 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 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 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码道、起时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
1: 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3: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室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 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两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 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 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1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两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协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 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 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付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15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 路透社15日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 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 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两架美军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4架同类型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 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MQE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

0: 民卫队消息报道，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2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十五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7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15日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

0: 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14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 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其来的来电打断。
1: Oh no. This is not planned, but we know who it is.
2: Oh no. No. Mr. President.
1: Oh,
2: yes, sir.
3: 黄仁勋一度无法顺利开启免提。
1: Mr.
2: President.
4: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3: 整场通话时长约5分钟，主要讨论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直接否定了一些行业高层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4: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3: 特朗普还再次公开为饱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业站台。
4: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3: 特朗普明确表示，完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绝不会让放缓研发的局面发生。
4: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It's a hoax. And
2: you're righ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sir.
4: Now we're not going to.
3: 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观点的支持，认为特朗普看透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公司感觉自身研发已失去控制，就应暂停或放缓发展步伐。We're
2: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wins in the AI race in America. Every industry, every company, every state, every people.
0: 不过，面对这场轰动政伤两界的公开对话，英伟达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外表示不做任何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客人举行会谈。
5: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6: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脱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脱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OK，
7: 我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仲裁。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好多种玩法系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 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华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鸿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3: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7: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8: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7: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9: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 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7: 凤凰卫视周家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0: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11: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游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游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游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游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

0: 动谋求脱离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称支持爱尔兰统一。此番表态引发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对英国冷言冷语，自己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民主党人日前表示说，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不排除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而特朗普日前也放大招，说共和党如果赢了中期选举，将给每个美国的成年人发$5000。谁更能打动选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英国本身自己的一个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它本身是内部英格兰地区对苏格兰、对威尔士、对北爱尔兰的征服塑造的一个国家。当然虽然这时间很久了，但你到现在为止，每次英国政府想安抚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说我要独立，来给你增加权力，你别走，给你。但是这个是饮鸩止渴呀，权力越增加，下一次要独立的要求就越高。而伯纳姆又是个地方主义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什么？你叫是养虎为患，你是典型的绥靖主义，你不肯大声的对他们说不，你就软软弱弱的，就说我再给你点权力，你要独立是不是？我再给，这叫温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只会讲它这几个地区要所谓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它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 他有很北海油田，他很有钱呐、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它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力，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一半对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0: 嗯，
2: 所以
0: 威尔士呢？
2: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权，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0: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2: 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多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他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 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的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0: 在军事层面上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看到分局说，如果说真的分家了，英国会丢失它独立的核威慑基地。
2: 是的，因为英格兰本身没有，它是核潜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简单来说，就是当年英国为什么要搞核武器呢？因为英国养不起陆军了，二战以后英国养不起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5-6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也在，英国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2: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0: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2: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裔是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当然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的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牟利也好，谈判也好，就是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0: 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招，如何破局呢？
2: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0: 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见。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0: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2: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三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它是靠这种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它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 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过日子的人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压力很大，基本盘他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包括什么5000美元呢、包括什么我会停战呢、就是想忽悠这群人，就是

0: 至少先把中期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1: 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是1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来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0: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儿不大。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三分之二。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三分之二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总统换届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次除了众议院换届之外，参议院部分换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州长换届。啊，美国这回有39个州长换届，39个州长换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有39个州会出现重要的权力变化，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利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歪，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啊，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美元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0: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0: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0: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块钱，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它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就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美元，人人一花10000，美国2亿多，10000多亿美元，10000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他对股市是利好的，但他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就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美元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0: 这就是 纯粹就是把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0: 对，他办不到。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啊、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泡呗。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它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它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它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停战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他在最近的私下接触过程当中并不顺利。其实现在对伊朗很有利，因为胡塞也取得了军事进展，伊朗可以把沙特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如果把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的话，那么其实美国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要不然就大打，要不然就认怂。其实特朗普现在说想跟伊朗稀里糊涂的黑不提白不提的把事儿给磨了，他就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就宣称我赢了嘛，这事就过去了。伊朗不同意，因为伊朗想利用这个事彻底改变海湾格局。
1: 所以现在看特朗普的麻烦真的不少。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很遇到这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伊朗称十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两架美军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称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停止获悉能源设施的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协播报，我是李川夫。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十五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四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红海南部2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由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袭击了沙特支持的军队。胡塞武装当天发布了据信是在也门交夫省东部和沙特支持的军队进行交战的视频，有军用车辆遭袭后损毁，据称属于沙特方面。胡塞武装官员15日表示，沙特战机袭击了也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沙特方面当天曾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此前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并造成13人受伤的事件。路透社15日援引2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另一方面，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到访埃及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塞西当天在开罗国际机场迎接穆罕默德，随后两人在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及大范围会晤。据沙特通讯社报道，塞西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的战略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涉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多项议题和中东局势，特别是包括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在内与区域安全稳定相关的事宜，以及如何就此协调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2架美军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4架同类型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1艘为满载，1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周三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5号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时表示，乌方已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议的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

0: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户籍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十五日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解除通过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此前在七日陷入腐败丑闻的克拉夫琴科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日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是其自行的签署了出差令。俄罗斯国防部十五日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时长是约五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地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当地时间十四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荣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行业峰会上，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电。黄仁勋当场打开免提，两人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展开对谈。特朗普质疑人工智能会失控的担忧，并强调这是一场骗局。
3: 当天峰会现场，黄仁勋与一众投资人和科技从业者进行行业分享，被一通突如

0: 我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係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3: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4: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虹。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5: 愿抓住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虹，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在北京分别出席第13届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3: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4: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3: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5: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3: 凤凰卫视浙江新集红英火北京报道。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 平陆运河航区15日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的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6: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音，表达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的关切。
7: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游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游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游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游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
2: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1: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这个时代的裂缝。
3: 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
1: 一个正在搅动整个欧洲政坛的德国女人。
3: 那个待嫁而孤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如果跟他联合，你就能上台执政。
1: 凤凰聚焦，魏德尔，一个极右翼领袖的崛起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期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场地方选举掀起席卷欧洲的政治地震，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历史得票纪录，爱丽丝·魏德尔走到聚光灯下。没有嘶吼造势，魏德尔一身正装，佩戴珍珠项链，平静地说出那句：这是历史性结果，而这仅仅是开始。德国战后80年稳固的政坛格局就此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1: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落地，一场改写德国地方政治格局的民意变革悄然发生。在这场地方议会选举中，素来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州议会39个席位，创下该党201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选举纪录。

0: 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该党联合领袖爱丽丝·魏德尔呼吁提前举行联邦选举，并提出希望在圣诞节前完成德国总理的更替。此次选举打破了德国战后近80年相对稳定的主流政党垄断格局，让长期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政党正式站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视野。这场胜选，德国总理默茨公开坦言，此次结果令人深感震惊，承认德国整体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联邦内政部长直接将此次选举定义为政治地震，直言反体制力量已然取代中间派，成为地方政坛主导力量。
1: 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个州很特殊，这是个东德的州，两德合并以后就一直情况不是很好，经济很萧条，选择党主要就是在东德地区，而且主要是在东德的工业地区，这帮工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德国工业衰退的这样一个影响。他获胜就三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在俄乌战争以后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非常高，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党反移民，而这个东德地区呢比西德地区对移民更不宽容，第三个呢就是两德合并以后呢，东德地区呢对两德统一的结果是很失望的。
2: 这次选举对于选择党的意义就是他们作为在野党反对党第一次距离可以进入德国这个国家机器系统，进入到这个行政层面呢很近了。从2013年选择党建党以来呢，他们不断地受到执政党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质疑甚至打压，许多政党啊都对他们保持一个隔离的状态，并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方面的防火墙，不会与他们共同执政，现在有望打破这种僵局。这次他们在州的选举中呢获得这么高的选票，本身就是对他们这个党的存在感做了一个见证。对于他们这个党的意义呢，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拿到州长这个位置或者组阁，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0: 选择党获胜后，魏德尔延续着他一成不变的公众形象，深色西装，素净白衬衫，颈间一串极简珍珠项链，全程无激昂语调，无肢体造势，始终以平稳的语调规整逻辑输出观点。面对镜头，他留下标志性的胜选宣言。
3: Das ist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was wir eingefahren haben. Ist das Beste.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und es ist ein ganz klarer Regierungsauftrag.
0: 随后，魏德尔在柏林发布会宣布，将在202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冲击40%的得票率，清晰传递出选择党持续扩张政坛影响力的主张。魏德尔将此次胜利称为梦幻结果，并宣布党的下一步目标十分明确。
4: Mein erklärtes Ziel ist, den Abstand deutlich in kürzester Zeit auszubauen und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5: 那魏德尔的豪言壮语，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根基的。在东德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呢非常之高，在全国范围内，他的民意支持度都超过了30%。但是超过30%，并不足以让德国选择党上台执政。那要想在全国层面或者叫做联邦层面上呢执政的话呢，对于德国选择党来说呢，他要付出要比其他的主流政党多得多的努力，因为他在面临一场群殴，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想执政这种可能性，就必须突破40%。只有这样的状况下呢，才能可能有个别的小党会和他联合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1: 我们讲，叫做气可鼓不可泄啊。在地方某一个州取得突破以后，就是提振声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短期之内在全国性的政治竞选当中取得胜利，可行性并不是很大的事情。他在地方上突破，反而有可能提前招来德国的政坛、情报机关、德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精英警惕，利用很多非选举的力量去打击选择党。选择党的选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抗议票，很多抗议声。

0: 因很大的政党上台就露馅了，他没有执政能力，所以上台之日就是幻灭之时。
1: 魏德尔的崛起充满极具争议的矛盾特质，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德国政客的特点。他领导的选择党主打传统家庭价值，强硬反移民，被官方定性为极右翼，党内核心多为传统男性政客。但他本人是公开同性恋者，伴侣是斯里兰卡出身的移民，二人定居瑞士并养育两个孩子，私人生活与政党主张反差巨大。投机者、双标政客的评价始终伴随他。
2: 魏德尔呢，他在一个反 LGBT 的政党里面，成功的成为了德国选择党啊推选出来的党的领袖，显示了德国选择党呢是一个大杂烩似的，以极右为名，但是同时呢，又观点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反对主流政党。反打压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型的政党，德国部分选民将选票投给德国选择党，就是为了惩罚现行政党，是表示他们对于现行政策和政府的不满。
1: 更具争议的是，魏德尔将自身的 LGBT 身份拿来作为反移民的论述依据。他在联邦议院辩论中提出，德国本土已形成包容的性别文化，但不少移民群体观念保守，恐同现象较为突出。他曾在公开演讲中系统性抨击现行政策。
3: Illegaler Migration mit offenen Grenzen, explodierenden Kriminalitätsraten von Ausländerkriminalität, verweigerten Abschiebungen, einer desaströsen Energiepolitik, hohe Steuern und Abgaben, viel zu hohe Spritpreise,ein erodierendes Bildungswesen, die grundsätzlich nicht im Interesse Deutschlands geführt wird, sondern gegen das Interesse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0: 他说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应该分开。他这个私生活的问题呢，所谓的双标呢，或者叫机会主义者，为了他把台湾换了个包装，用一种更加符合德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叙事，结合他的身份，他反而更有可信度。如果选择党想当执政党，路很长，但如果选择党想当一个有分量的抗议的政党，魏德尔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全球化它实际上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面临分化的，有的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的人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者。你像德国的很多我们讲底层的蓝领工人、体力工人，他就是失败者，他被更便宜的东欧工人给取代了，所以他很不满意。东德地区其实一直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
1: 魏德尔还对移民类型加以区分，自幼被欧洲家庭收养，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和成年后迁入，文化适配度较低的难民不能混为一谈。
4: 2005年2月的时候呢，我作为这个媒体人，近距离的观察了他们的一个党代会，当时在这个 Neu-Isenburg 呢，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上面，竟然以绿党为主导召集了10000多人进行对他们这个会议的抗议啊，进行的围堵，大概有10几个警察用这个警棍还有这个盾牌呢来帮助我冲破这个封锁吧。这一路上呢，确实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啊，因为他们这个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的话呢，这个拥挤就是在对我们这些要进入会场的会员也好啊，党员也好啊，这个媒体的人也好啊，他们都要进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搏斗啊，这个确实是会动手所以呢当时我也是非常害怕。
1: 褪去政治争议的外衣，魏德尔的个人成长轨迹是典型的德国精英成长范本。1979年，他出生于德国北威州小城屈特斯洛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经营小生意，操持家务，平凡的成长环境从未限制他的成长。学生时代的魏德尔成绩优异，考入拜罗伊特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高盛集团当了不到一年的分析师。魏德尔重返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0: 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
1: 方来的这个女士呢，她的讲演啊，也能感觉出来她是非常的这个精干啊，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而且是用非常简洁的平稳的语气，能够把他们这个党的宗旨还有纲领啊讲述出来啊，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的有亲和力。他呢是出生在1979年，那么这个年代啊，当时应该是德国整个在经济方面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在这个国际多边外交上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呢，他们是德国历史上近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和工作的历程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啊，是德国整个一个高等教育、这个精英教育的这么一个代表。
0: 在正式踏入政坛之前，长达10余年的海外履历，是塑造魏德尔独特政治视野、区别于所有德国主流政客的核心经历。2000年至2011年，魏德尔在中国居留11年。他先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北京大学研修，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后入职中国银行，亲身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民生运行状态。他的博士论文以《论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为题，基于大量实地调研完成，获评当年拜洛伊特大学最佳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还获得了阿登纳基金会的资助。
2: 威德尔呢，相对来说呢是最了解中国的德国政治人物的，他的博士论文呢也写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过中国人真正的这个社会生活，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的起飞和中国的工业化以及技术的快速的迭代，他对于中国和德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啊，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那反而呢，他会更加的理解德国现在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辩论里面会提出很多和现有的德国政治人物啊不一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了解中国，也为他的这些话说出来的这种可信性和可信度会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背书。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11年，魏德尔返回德国，先后任职于高盛、安联等顶尖金融机构，还曾参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商业咨询，拥有完整的投行与创投从业履历。2013年，出于对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德国救助政策的不满，他加入刚成立不久的选择党。彼时的选择党还只是一个聚焦经济议题的右翼保守政党， 核心主张是反对欧元救助，坚守财政纪律，尚未转向后来的强移民议题，这也与他经济专家的身份相符。
1: 他们第一次的成立大会呢，就是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城举行的。当时呢，由于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呢加大力度的拯救希腊经济，这势必呢就引起很多当时德国国内的一些金融精英啊，他们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是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选择党的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呢，他们第一次呢把这个党的纲领和宗旨呢，就是提出了要想和欧元脱钩，能够回到德国马克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呢也第一次提出了德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呢 Vorwerger 呢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后来这个党呢他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然后也是在人选方面啊，这个党魁方面呢也是竞争的很激烈，选择党他们执政的想法啊、愿景啊，也都是想让德国再次伟大吧，恢复到德国从前的优势，也确实是很容易打动这个选民的心啊。
0: 2021年，全球脱钩思潮蔓延。欧美多国纷纷推动对华供应链切割，魏德尔直言对华强行脱钩等同于德国经济自杀。魏德尔结合自身在华生活工作经历，坦言自己见证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精准点名德国产业命脉，汽车、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与产业链，强行脱钩必将引发大规模失业、物价暴涨，重创德国本土经济。
1: 他同时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呢，就是欧洲呢与中国经济上脱钩呢，这无疑是自杀的行为啊。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啊，如果在这个经济方面脱钩的话呢，是对德国经济非常不利的，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啊，而且在一些专业技术方面呢，也得不到沟通和交流。他既认可中国在贸易价值发展的优势，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正视中德方面的这个正常的竞争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务实、注重现实利益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学金融的嘛，学经济学的，所以他对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啊，以及对于人民生活的具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可能有更多的关注。
0: 2023年，魏德尔公开力挺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率选择党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深入北京、上海两大核心城市，实地考察中国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2025年9月，魏德尔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刊》专访中，他提出备受关注的中国红线论，针对台海地缘热点，他拒绝介入地区争端。
5: Ich würde keine Kreuzer vor China rumkreuzen lassen. Ich würde mich nicht nach Taiwan verirren, um da irgendwelche Truppenübungen abzuhalten.Das ist etwas, was die Chinesen als feindlichen Akt verstehen.
2: 魏德尔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表态，那就和德国的一些主流政治人物的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也是认同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认为呢德国不应该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就和欧盟以及德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趸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魏德尔可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呢，对华呢有不同的立场。归根结底，他是德国的政治人物，而且呢，他是一个具有保守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魏德尔他自己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如果他上台以后，那还是要看一时一势，要依据当时的这个德国民众的一些顾虑啊来看。当然呢，他的理念上啊是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
0: 有媒体称，魏德尔对华理性表态并非主观侵华，而是其极致德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具象体现。2026年7月，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魏德尔以严谨的逻辑和务实的视角抛出极具争议的质询，
6: Warum zahlt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ntwicklungshilfe?

0: Hilfe nach China? China ist technologisch mittlerweile viel weiter als wir. Oder warum fördern wir irgendwelche Gender-Toiletten in Nigeria? Kann niemand erklären. Oder die überhöhten Zahlungen an die UNO, an die UN streichen.
1: 威德尔呢，他作为本土民粹派，他的口号呢，其实跟美国特朗普是一样的，就是主张德国优先啊。 那这一点呢，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德国可能会在移民政策以及在社会政策领域呢，会更趋的保守，会拦阻更多的试图进入德国的移民这样的一种现象。当然呢，德国现在还是欧洲一体化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这里面呢，要和欧盟的政策呢要相互的衔接。 这还需要和欧盟的其他26个国家呢共同的协商。德国的政策如果变了天，在很大程度上呢，欧盟恐怕也会随之起舞。整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政策、移民政策，甚至宗教政策，都会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倾覆性的变化。目前，尽管民调持续走高，声势席卷德国东部。 魏德尔与选择党依旧面临多重执政困局，登顶联邦权力核心的道路布满阻碍。首先是延续数十年的政坛防火墙壁垒。二战后，德国为防范极端主义蔓延，主流政党达成绝对共识，基民盟、社民党、绿党等所有政坛力量均拒绝与选择党任何形式联合组阁。
2: 这道政治底线从未松动，即便选择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地方选举屡屡大胜，依旧被隔绝在核心权力体系之外，赢选票却无法执掌政权，成为常态。
1: 即使是德国选择党成为萨安州的执政，他也仅仅是在一个地方的州啊执政，在整个德国的联邦层面上，他没有太大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 德国它是一个议会制，联邦议会在这里面的主流政党还是依然是握有绝对的优势。至少在2028年这个下一次德国大选之前啊，德国这个防火墙机制呢依然会树立的非常的牢固啊。德国选择党对于德国联邦层面上的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它的影响力会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说还会依然摆脱不了现在被排挤、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角色。
3: 它是个非常另类的政党，但是它跟其他小党派不一样，它是最强的少数党，但它执政机会却最小。欧洲是议会多党制，也就是你不用赢得政权，你只要有票就行。大党需要联合小党才能联合执政，小党经常可以永远执政，但是没人会跟选择党联合。魏德尔就好像一个待价而沽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他在诱惑你，比如说你如果跟他联合，你就能上台执政。
4: 但你要背弃德国主流政界的所谓的防火墙的原则，诱惑很大的，不见得每次都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诱惑的。未来，魏德尔与选择党如果获取执政机会，也将面临多重难题。选择党主张的关闭边境、驱逐非法移民、重启核电、降低税收等激进政策，极易引发欧盟内部矛盾、地缘冲突与产业波动。
1: 如何平衡民粹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如何化解内外舆论压力、修复撕裂的社会格局，将是魏德尔必须直面的终极执政考验。德国选择党如果真正的上台执政，他就面临的两种前景啊，一种前景呢，就是变得梅洛尼化啊，或者叫做意大利的兄弟党化。他们在执政以后呢，不再反欧盟，不再反欧元。 反而呢，会从欧盟里面尽可能去获得更多的复苏基金，来帮助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成长。即使是移民政策上呢，和欧盟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呢，他的移民政策反而开始影响欧盟的这个移民收紧的政策。那第二种前景呢，就是德国选择党真正的落实他的党纲，他要退出欧盟，退出欧元，要与俄友好，要不再支持乌克兰。那这样的政策呢？
5: 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啊，欧盟和这个欧元区的终结，那整个的欧洲的状态就变得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从居特斯洛到北京，再到柏林，魏德尔走过了45年，如今却成了最让主流政坛头疼的反对者。一场地方选举的大胜，不等于拿到联邦总理府的通行证。即便民意的支持率走高，德国。

战后形成的政治壁垒、东西部民意的巨大鸿沟都横亘在魏德尔和选择党面前。2029年大选将至，这份答卷将如何书写？德国政坛的震荡远未平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4: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4: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4: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提出殷切期望。
1: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0: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损情况，共和党议员提案就伊朗行动弹劾掉美国防长赫克塞斯。
2: 据报，美国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讨论伊朗战争跟地区紧张局势。
0: 泽连斯基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外长只愿透过双边和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2: 法国多个行业举行集体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改善薪资待遇并应对通胀危机。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穗琴。
2: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则消息，就在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了殷切期望。
0: 漳州110就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3: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 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5号发布近期与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军称缴获有数十辆的装甲车，也导致有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者是被俘。而胡塞武装在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就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袭击的学校等民用设施。这几天的局势升级，已经导致了也门境内有超过10万人正在流离失所。
1: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

0: 自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并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就访问了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及的支持。而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的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用意是要为其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而另外一方面，有一架的伊朗政府飞机15号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要缓解也门局势。
2: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联合国安理会15日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福斯特在会上发言称，胡塞武装对也门局势升级负有全部责任，英国同沙特及也门政府坚定站在一起，重申其有权依据国际法捍卫安全与主权。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瓦德富尔指出，德国与埃及对胡塞武装近期的袭击以及曼德海峡的局势深表关切，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葛什木岛16号又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指，这个爆炸声似乎是来自于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称，一艘邮轮试图要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而现场画面在15号是首度曝光。马上带您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所发布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名字叫做阿尔加亚邮轮冒起了滚滚的黑烟。那么革命卫队此前有说过，在事发之后有关

0: 方面尝试想要控制住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无涉事游轮的人员伤亡情况的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就否认一艘悬挂有巴拿马国旗的游轮近期在霍姆斯海峡触碰到水雷。
1: 而针对近期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周边的局势，卡塔尔外交部的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15号就强调海上的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也表示卡塔尔正在为此进行外交努力。哈什米当天是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已经给全世界带来损失，不应该让曼德海峡也陷入类似局面，这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他也表示卡塔尔正在努力地推动外交对话，力求和平解决冲突，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够通过谈判完成。而近日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曼德海峡，进一步的加剧中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而面临的石油运输压力，全球石油价格也因此受到影响。
0: 再来跟进美伊谈判进程，伊朗官方对特朗普释放出要达成协议的信号再次的强硬反驳，并且重申美国必须要先能够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这些条件，伊朗才会和美方谈判。就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吕瑞稍早前在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首先呢，就是伊朗官方明显的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言论呢感到非常反感的。雷扎伊的讲话也是回应特朗普，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不要谈判。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呢，一直是强调的是此前的立场，就是只有美国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等七八个条件之后呢，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呢才是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现在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同时呢，就在伊朗国内，由于这个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很多民众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但他们现在呢普遍呢都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美国谈判，就会让伊朗呢损失很多或失去很多，让步太多，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态。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号则是与阿曼的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了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6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尼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争已经持续有7个月，美国国务院就通知国会会将部分对中东还有欧洲的军援资金开始转向中南美洲。同时，美军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开了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以及战争开支的数据。而持续的战争具体到底给美国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吗？
1: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早上好，秀琴。早上好，祥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欧洲和中东国家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国外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部分中南美洲国家。美国政府的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报道还说，资金转移并未完全取消对突尼斯、伊拉克、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的军援，但尚不清楚这些国家还能获得多少资金。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的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1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日发布最新报告估算，截至今年8月1日，美伊战争已经使美国国防部支出约380亿美元，其中约217亿美元用于补充战争期间消耗的导弹及其他弹药，军事飞行时数大幅增加，又带来104亿美元开支，以及自2月28日战事爆发以来，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又为美军增加了27亿美元成本。报告估算，如果战争持续维持目前的规模和强度，美军每月仍将支出约20亿至30亿美元。一旦战争进一步升级，军事开支还将大幅增加。此外，报告还警告，战争正在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由于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量下降，同时加剧红海航运中断，推动全球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报告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今年美国通胀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再次谢谢王琦整理报道。待会回来我们要关注到韩正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至此待会见。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还有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而第3点就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第4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将近100个国家当中，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都有参加晚宴。
1: 另外，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日就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了会谈。
2: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聚焦在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出，5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0: 有美国学者就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要聚焦于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3: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4: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0: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1: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2: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1: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集红英火北京报道。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五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包括专家学者，就重点围绕在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展开了研讨。就来看一下，我们特派时事评论员就在论坛现场介绍了当天的焦点议题。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九月十五号是在北京啊，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啊，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啊，如何来进行或者说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各方呢仍在进行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了。来自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不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和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来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这样的共识。来推进务实的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的 trust confidence 信用啊信心啊这个信任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啊，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分析员。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务实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啊，他特别强调就是务实合作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哪些领域啊进行务实合作啊他虽然没有具体来谈啊，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啊。但是呢，崔廷港大使呢就不同意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啊，其实美国啊，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战略竞争对象啊什么，这都是美国啊先命名的啊。所以呢，美国啊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怎么样去做，两个人的这种火花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啊。

0: 在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准备好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的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说，对于美国有意要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
1: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在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且重点打击了乌克兰西部欧洲与乌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十五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七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五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十五号就在强烈谴责法国将欧洲国家纳入其核保护伞的安全倡议，俄方直言这样一个政策是非常鲁莽，并且警告此举正在给莫斯科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3: Вот сейчас было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подключение Финляндии к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е по некому передовому ядерному сдерживанию.Эту французск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мы мягко, очень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 говоря, называем опрометчивой.
1: 扎哈罗娃就说，包括了立陶宛在内的部分国家正在推动解除相关的宪法禁令，这都是第三国大量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即将要进驻到这些国家的明确前兆。他强调了，这些武器不仅不是由当地政府控制，更直接会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莫斯科对相关动向必须加以有效的监管。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十五号启程前往欧洲，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而加强加拿大与欧洲的联系。卡尼当天离开多伦多，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他将应欧洲议长的梅措拉的邀请，是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将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说，而之后卡尼也将会前往英国的利物浦，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讨论国防安全、能源、人工智能还有关键矿产等相关议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卡尼这一次的访问用意是要强化加欧的贸易、投资和安全联系。媒体也表示，加拿大正在进行外交政策的转向，要进一步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1: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就会在今天公布，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且提出了殷切期望。
1: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0: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损情况，共和党议员提案就伊朗行动弹劾掉美国防长赫克塞斯。
1: 据报，美国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讨论伊朗战争跟地区紧张局势。
0: 泽连斯基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外长就指，愿透过双边或是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1: 法国多个行业的群体举行集会抗议示威，而要求政府改善薪资待遇，并且应对通胀危机。
0: 欢迎回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16号就会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5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就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且表示将会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标来谋划香港的全局，并以施政报告的具体落地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
3: 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
2: 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
4: 开新篇，触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
2: 拥抱未来。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会通航，而平陆运河航区15号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的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也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
5: 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 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 南宁港六紧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0%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乞食三大枢纽。 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经过四年的建设，屏东运河在16日正式通航。这条被称之为是世纪工程的水运通道，将能够使得货船更加的快捷的抵达北部湾鹿海。
3: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青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模型到实践，平陆运河在修建过程中已多次打破行业纪录。运河工程体量极大，其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的开挖量。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造3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起势枢纽为全球规模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巨大闸门可在1分钟内开启，30秒内关闭，1小时可通行6艘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直接形成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方向运距最短、成本更优、效率更高的出海通道。相关数据显示，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到东盟国家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预计到2035年，平陆运河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2050年货运总量将达到1.2亿吨。有分析指出，平陆运河有望助力中国将供应链和生产链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以应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针对中国制造产品不断增加的壁垒。目前，平陆运河沿线已初步形成多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从更大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持续推进，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成本效率的制造业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市场，现在观望联储的利率决议，美股延续下跌，待会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消息。市场重点关注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国股市在周二是延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最多下跌到超过有500点。在盘面上，美国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遭到了参议院给否决，加密货币股市全面下挫，而大型科技股就出现了个别发展。
1: SpaceX 现在下跌了3.2%，不过油价上升到了4个月以来的新高点，推动了石油相关的板块普遍逆势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2093点，跌了328点，跌幅0.6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585点，跌34点，跌幅0.45%。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巴回的报道。
2: 周二美股收盘继续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是进一步的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同时，人工智能和芯片股也是继续遭遇抛售。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和材料板块上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出席听证会时，为近期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辩护，认为相关措施是成功的。但是债券市场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升至了5.04%，创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债收益率走高，主要是跟随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上涨2.9%，收于每桶108.75美元；德州轻型油则是上涨4.4%，收于每桶105.83美元。能源市场方面，沙特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关闭，继续引发市场对于供应链的紧张的担忧。那么这条管道原本可以帮助原油输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关闭进一步的推高了能源价格，也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那么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时上涨，也是让市场更加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宣布的利率决议。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这一次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93%，明显高于一周前的59%。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收于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61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3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永明纽约报道。
0: 多个法国行业群体，包括像是警察、能源、还有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数号举行的集体示威和集会。
1: 他们要求说，这政府啊，就通胀、薪资待遇、还有工作条件、公共服务等问题做出具体回应。多领域的诉求集中爆发，社会不满情绪也因此升温。
3: 当天，法国全国警察联盟工会在巴黎香榭里士大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回应警察在薪资、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诉求。而在能源行业，法国电力和燃气行业员工当天也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政府考虑重新审查面向行业员工的优惠待遇。另外，由消防员、护士、学生、环保以及动物保护组织在法国经济部前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在2027年预算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措施，包括对最大污染者征税、加强森林火灾预防资金。

0: 进投入等。而来自高等教育与科研行业人士则提出，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长期资金不足，学习和工作条件不断恶化。
1: Les budgets ne sont pas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et des besoins de la recherche. Aujourd'hui, la recherche, c'est les enjeux pour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que ce soit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ou le numérique, su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2: Il y en a qui travaillent à côté, mais bon,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eins temps. En plus, avec le chômage, de toute façon, c'est difficile. Voilà. Mais oui, l'inflation, ça rend la vie plus difficile. Les bourses et les APL qui baissent, bah, ça encore pire.
3: 据法媒透露，随着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民间已经出现了呼吁再次重启黄背心运动的声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的积累，会不会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运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在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的住宿安排争议持续的引发争议当中，有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明，强烈不满，并且促着组委会积极的回应各方关切。
5: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两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两间小型双人卧室、两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沙特受洗管道数天内就会恢复通行，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战区，
3: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收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也提出殷切希望。
1: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呼声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而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0: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损情况，共和党议员提案就伊朗行动弹劾掉美国防长科克塞斯。
1: 据报，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
0: 泽连斯基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外长就指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1: 法国有多个行业群体是举行了集会抗议，要求政府改善薪资待遇并应对通胀危机。
0: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来关注到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且提出了殷切期望。
1: 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